0: 怎么样，对不对？被说被告还是怎么样？嗯嗯嗯，更麻烦的是，假如真的起诉，我还要去配合出庭。
1: 嗯， 嗯， 嗯，
0: 哦，那我这一辈子也没进过什么警局啊，我也不想要去那个地方，
1: 是，
0: 啊，所以就会有民众有听众会来说，那我请律师，
1: 嗯嗯，
0: 可不可以去帮我们跟加害人集团谈
1: 做协商，
0: 对，做协商拿回一定的钱就好啊，不然我告他民事就好，律师你帮我告啊，拿回多少我再给律师费，
1: 嗯，哦，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最主要的状况都是这样子，
1: 嗯，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他的钱来路不明，
0: 对，
1: 有一部分，或者他不想曝光他的钱来，
0: 他不想曝光，对，没有错，他也不想要去输，嗯，
1: 对，那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被诈骗，
0: 是
1: maybe 他有一定的知名度，或者是他觉得说他如果被爆出来觉得很丢脸，
0: 对，
1: 在他的这个公司啊，或者说朋友圈或者家人，
0: 对，
1: 甚至他这压力很大啊，他自己被骗了一定的金额，但不敢讲。
0: 对，
1: 哇，那真的是也是很惨
0: 啊。还有一个情况是，加害人可能会对他们有一些这个情绪上面的勒索跟恐吓，说你要是报案的话，我就把你这个资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就让我们集团的人来怎么样，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各种复杂的情况导致他们比较不愿意出面来做处理。这也是为什么被诈骗的黑数一直很高。
1: 好，那这方面我真的请教一下林律师哈，
0: 是，
1: 就是说您既然这么多的这个案件在经手在处理的话，
0: 是，
1: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说真的没有报警，
0: 对，
1: 也没有跟家人讲，就光由律师啊，
0: 对，
1: 来处理的话，他会比较好。
0: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你要确定您所选择真的是律师。因为所谓的二次诈骗，
1: 哦，
0: 有时候我们还碰过，他会告诉你，那你找律师来跟我谈啊，这个律师之前跟我们谈过，你也找他好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就真的会有一个自称为律师的跟你联系，看要怎么后续处理，怎么样汇款，因为这牵涉法律，所以你跟这个律师谈，
1: 嗯，
0: 那律师不一定真的是律师，不是真正的律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
1: 是
0: 二次诈骗，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做的，就是说当你碰到这个情况时，我觉得最主要的两个情况是，第一个停止你手上的行为，第二个是跟司法部门，不管是警察、检调或是真正的律师来帮你维权，去主张下一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正确观念。
1: OK， 那律师当然会看到你的情形，会给你做出建议，
0: 对，
1: 要不要先直接跟这个公家的司法单位联系，
0: 是，
1: 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你不联系的话还可以走哪条路，我们怎么做，
0: 对，
1: 那这方确实可以先找律师询问，
0: 是，
1: 但是停止作为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
0: 是，是，
1: 那以前都讲啊，我是检察官，现在大家慢慢不相信了，我们的检察官是不会打电话给你的啊，哦，对，各种情况底下啊，检察官都不可能会亲自打电话给你，
0: 对
1: 啊，那现在就变成说我是律师，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他说啊，等一下就有我们的律师跟你联系，或等一下就有前一阵子跟我们讨论过啊，这个律师还不错，我可以还你几成，
0: 是，
1: 那真的律师打来了啊，或者给你个电话你打过去，其实这都是假的。
0: 还有一个情况是在于说，会有一个自称律师，他告诉你他是什么法务部哪个单位啊，请他们打电话来跟你协助，或是法服单位，或是诈骗者受害基金会，好像听说我们这边有个看到一个案子，您有被诈骗的是不是？那这个部分我是这个基金会的律师，我们这边提供你处理，那你把你的账户给我，照我们的动作去做。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开始陷入第二次诈骗的一个手法，
1: 听起来很感人啊，
0: 很感人啊，
1: 哇，大家都不知道，就你了解我，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那民众就会问说，那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案子，
1: 是啊是啊，
0: 他说因为检方已经在办啊，已经在办，所以检方请我们赶快进入程序前，钱被扣下来之前赶快先跟你们联系，让你们看可以先拿回多少费用，
1: 哇，这个招太可恶了，他明明他现在大家知道检察官不会，检方不会跟你联络，他说因为检方现在不能跟你联络，所以我跟你联络，哦，那一直在混淆了，
0: 一直混淆，对，那就赶快去强调一个点啦，这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现在检察官在办了，所以这个基金会或者法务部请我们来跟你联系，因为一旦办了之后钱扣下来，那你就拿不到钱了，所以现在赶快我们来看你要怎么申请，那你先提供你的账号，那先转这个东西做一个什么，我们要解除设定等等情况，开始就会出现，对，这样，
1: 然后你又会再多被骗一笔钱，
0: 对，你可能开始会真的是收到一笔小钱，他会教你要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你深信不疑的时候，你就陷入第二次诈骗，那第二次诈骗比较麻烦的点是刚才在于说，如果你多做了一个动作，很有可能你会变成这个案件里面的共同正犯或者是帮助犯， 因为你的行为已经完成了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的一部分。
1: 哦，那是哪一个关键动作呢？
0: 例如你提供账号出去当人头户账号，或是你协助他去打给下一个受害者，请他转账到哪里，甚至是你去帮出什么去领钱，去提款机前面操作什么样的部分，都很有可能会让你变成在一个犯罪行为。
1: 是，所以当你一旦认定或者高度怀疑你被诈骗的时候，
0: 对，
1: 你就赶快停止再跟这些人联系。
0: 而且这个的前提还是刚刚那个套路的前提，还是你觉得叫你做事情的人是个律师哦，律师应该不会错，对不对？他说可以啊，他真的是律师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真的要很注意很小心。
1: 对呀，我们现在常看到在银行里面，如果说你领的金额超过了大概差不多50万左右，
0: 对，
1: 那银行里面所有的柜员或者说经理啊副理啊都会出来关心你。
0: 是，
1: 那很多的这个老人家就觉得好烦哦，我要领钱不行吗？
0: 对对，
1: 其实大家都是在帮你把关。
0: 对，就说也是我们跟我们民众分享很多的程序不管是政府银行检调警局，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想要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去降低诈欺的这个犯罪率。那只是说过程中难免会增加一些比较手续程序，那会让民众觉得不是那么的方便。那像以前早期银行开户都很方便嘛，你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好，现在问很多问很多，你是不是自然人非卡条款，大家都一直问下来，会让你觉得很烦。那可是其实这些动作都是在保护我们的民众，避免去受进一步的伤害，
1: 是都是必要的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分辨不清楚的时候，
0: 对，
1: 真的请教这个像165反诈骗专线或者请教律师
0: 是
1: 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有对方他提供一个不明的律师的电话身份或者直接打电话来，
0: 是，
1: 那你要非常高度的警觉。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真的碰到这样子，就心中怀疑，我们可以采取哪几种措施呢？
0: 我建议离民众最近的方法就是第一个，找你自己认识的律师，因为我们律师会有资源。即使我做的不是诈欺案件，但是我知道我的同业哪个朋友哪个律师在做，我或许会推荐你，这个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就近找你附近的警局。因为我们的警察机关这种案子办太多了，这个话他们也听太多了，
1: 是，
0: 所以他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有高度剪下贴上复制的嫌疑，就是所谓这个是个套路，所以他们会要求你怎么做。那我觉得与其你相信自己私底下去协调的能力，不如相信我们的政府机关会比较好。
1: 真的，现在在我们台湾其实我们知道说，独居老人
0: 对
1: 跟宅男风险一样高。
0: 一样高，
1: 对，因为你平常没有很多外界的资源我们坐在网络前面，其实玩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游戏，
0: 对
1: 不见得会有这么样熟悉，好像各种不同套路来
0: 对
1: 让你来这个进入他们的圈套，
0: 对，
1: 所以这边非常非常重要那多有这个法律的正当法律途径的资源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教今天的特别来宾林律师来谈一下有关于在诈骗方面其实如果牵涉到加密货币我们怎么样看待？虽然加密货币有很多现在包含比特币在内都已经创了新高，可是越是如此我们越是该怎么样来小心呢？稍后马上回来访问今天特别来宾林伯均林律师。
0: 是。

0: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嘉音 Love 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分别在 FM90.9 以及 FM104.3 在每个星期五的上午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趋势领航主题曲。那大华今天为您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林伯钧林律师。嗨，伯钧兄好。
1: 大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听到林律师的声音、你就会觉得说非常安定、我们只要有任何诈骗各方面的一些情形、到他的手中、就会迎刃而解、不见得说能够快速的把所有的资源都能取回，但是却可以让大家可以止血，就是说不要继续再深陷下去、那、其实林律师现在所有的业务的范围包含像重大金融犯罪、国际商务、公司治理、商业事件、等等、民事诉讼，还有很多在法律相关的像、compliance、法遵、税务，
1: 是
0: 这些都是平常、专精的这个部分。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像加密货币这个部分、
1: 是
0: 加密货币它的行情或它的诈骗、怎么样看待它整体这个轮廓、一般人没有接触过的话应该怎么样来思考它、
1: 其实加密货币的诈骗我觉得现在的趋势是往上走的，那随着加密货币被讨论度越来越普及化，其实它也会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不要去投资加密货币，我不懂这一块是不是叫没事，而不是的。我们看过很多的类型，那当然最直接的类型一可能就是你直接去买加密货币，那会有很多诈骗，他根本没帮你买。第二个类型二是虚假不存在的假叫 加密货币、他要你去买一个新的，例如什么什么你没有听过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现在正红，在美国正红，用资讯落差的方式要你去投资这一块。
0: 对，好像抽股条一样。
1: 对对。
0: 新上市。
1: 是、那还有第三种是跟我们最贴近的，他直接告诉你你中奖了，加密货币你已经中了多少个比特币，相等于你现在所在地新台币多少钱，只要你按这个连接下去，他就会给你这个情况。那很多时候你真的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会给你这一笔金钱，会汇到你的不管是国外的 PayPal account 或者是说你给他的指定账户，你真的可以看得到这一笔，可是这个就是诱拐你进来的开始。
0: 那这笔钱大概通常是会多少呢？因为它不可能太多吧，
1: 不可能太多，不可能太多。那我们自己最常碰到的大概都是一两

0: 这部分可能听众不是那么了解，可是你要想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
1: 是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些小钱，
0: 对，
1: 意思就是说他从你身上获得倍数以上的获利了，
0: 对，一定是的，因为他们不会亏本的，
1: 对对对，所以像先生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你会收到一些钱，那他可能直接会先让你投资，
0: 对，
1: 你认为的小钱你先拿出来，
0: 对，
1: 然后他再给你这个你收到这个投资获利的部分，哦，
0: 对，
1: 两三次加起来可能会超过你原先的这个所投入，可是他也不让你领回啊，
0: 对，
1: 他只是账面数字给你，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也许有一小部分吧，
0: 对，
1: 就转给你，但你知道这下去越陷越深，
0: 会越陷越深，对，
1: 哦，那如果说加密货币的话，加密货币越陷越深的情况会是什么呢？
0: 那其实加密货币或区块链的部分它有个趋势，其实它是会有一定的记录在的，
1: 嗯，
0: 所以它会跟传统的这种交易来讲，其实你说它会不会更难查，它会很复杂，可是你真的下去查它是有迹可循的，
1: 嗯哼，
0: 那为什么现在加密货币的诈骗会越来越泛滥，就是民众不愿意报警，
1: 哦，很多都是，这差别在哪里，
0: 很多都是民众不愿意去，觉得说这个金额不大，
1: 嗯，
0: 第二个是我这个情况好像我就报警我的账户是不是会被冻结，
1: 嗯嗯，
0: 因为诈骗集团要警告你，哦，你这个交易也是非法的，哦，对不对，你们现在也不能买这东西，嗯，你去报警之后你所有的账户都会被冻结，哦，
1: 嗯，
0: 你的薪资账薪转都会被冻结，
1: 嗯，
0: 然后你公司就会知道你是深陷交易的这个情况，你也是诈欺，哦，你整个人都会受影响，嗯，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算了，我摸摸鼻子就算了，
1: 嗯，
0: 没有影响到，对。
1: 是，如果真的能够摸摸鼻子，你也可以承受像这样子的损失哈，那还算运气好。
0: 好，嗯，
1: 对，
0: 那还算运气好。
1: 有时候就是一直深陷其中，不断的被诈骗二次三次，嗯，
0: 对，
1: 到最后可能承受不了，还发生很遗憾的事情。
0: 是是，嗯，这个人真的是很让人遗憾。对
1: 对，时有所闻了，哦，
0: 嗯，
1: 那在国际间，我们看台湾有这样情形，中国大陆一样有哈，
0: 嗯，
1: 美国也有很多，
0: 美国也有。
1: 说，嗯，美国现在诈骗金额是多少？
0: 美国诈骗金额的话，在2023年去年的时候，网络诈骗的金额高达125亿美金。嗯，
1: 哇，真的很高，
0: 这个还是有报案的情况，有统计，嗯，还不包括没有报案的黑数，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相信真正把黑数加进去的话绝对是破200亿美金，那这是个多庞大的金额，
1: 是，okay，
0: 对，多庞大的金额，
1: 对，一个小国家的政府一年度的年度总预算
0: 对，
1: 也说因为已经6000多万台币了嘛，
0: 对，
1: 就6000多亿台币，快上兆了，
0: 嗯，
1: 那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很可怕，
0: 对，
1: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取信于你，哦，那都会用当地的语言，
0: 对，
1: 所以在诈骗美国的时候他也不能用印度啊菲律宾的口音来诈骗你，啊，
0: 不行，反而你真正打去银行，你打去真正的关谷还是美国的银行的时候，你打去客服的时候听起来腔调反而还比较像印度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接线电话
1: Co-routing,
0: 对,
1: 对，
0: 在当地在印度，而你打去这些诈骗公司的真正电话还真正是美国的口音，
1: 是，
0: 会让你觉得哎，这个应该是真正的，然后网站做的又 比你更漂亮，还有法务律师，还有会计师认证，
1: 嗯，
0: 还有相关的公司地址什么都有，那会让你觉得这应该不是诈骗吧。
1: OK, 我们这边就知道说他的这个中间环环相扣，细节做得非常的巨细靡遗啊，
0: 巨细靡遗。
1: 那就像刚才林伯钧律师提到说，如果你上网看他的网站啊，就做得非常，官网做得非常的这个漂亮，
0: 对
1: 啊，非常精致，
0: 对，
1: 我觉得说可能就像是花旗啊，又像是 BOA 啊，像这样的网站，
0: 对。
1: 好，那这边就牵涉到他技术含金量，
0: 对，
1: 也牵涉到他诈骗的园区或诈骗的里面的工作人员，
0: 是，
1: 到底有哪些人加入诈骗集团？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啊，我们也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啊，我们随着林伯钧律师的这个解密哈，带大家进去看看说真正我们所理解的诈骗集团里面到底需要哪几种不同的人在里面。我们说人才，他还真是人才，
0: 他真的是人才
1: 啊，
0: 真的是，
1: 但是他进去之后是不是都可以轻松过活好出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跟大家来谈。

君と Very soft fight 僕ら互い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的主题曲里面，我们所谈的趋势啊，就真的我们围绕着诈骗跟反诈骗啊来看，这场斗法真的是，它需要最重要中间最厉害的主角啊，其实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2: 是，
1: 你如果一味相信他啊，你这沉沦下去、沉迷下去，没有人救得了。
2: 是。
1: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反诈骗专线啊，不断去宣传啊，这法界人士啊、法官、检察官、律师不断来告诫，但是你真的因为贪念啊，或者是心理啊，
2: 对，
1: 跟他做连接以后，
2: 对，
1: 你不自己不出来，没有人可以劝得动你。
2: 对，
1: 那么就想哦，到底谁这么厉害啊，把人性抓得这么透彻？
2: 对
1: 啊，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之所以会被诈骗啊，当然也要为现在新加入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特别来宾是林伯君律师啊，是德威扬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人。那么就说他到底抓住了人的心理哪一部分？
2: 是啊，
1: 然后他们又是哪一些人这么厉害？
2: 对啊，其实跟大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哦，那其实关于这种诈骗的里面，我们常常跟民众跟客户来宣导说，在这种诈骗案件里面，你对抗的人其实不是诈骗集团，是你自己，是人性，因为他会跟你的生活有连结。你单身，你想要一个情感，他就给你爱情诈欺；你喜欢金钱，我就给你投资诈欺。那你说你都不喜欢，我喜欢玩游戏，我就给你点数诈欺，甚至是你只是滑手机，我就给你钓鱼诈欺，或者是技术诈欺，说你被中病毒了怎么样的情况。
1: 我现在常常看到很多，尤其像国际间的一些通讯软体啊，
2: 对，
1: 其实 WhatsApp 就很多啊，
2: 就很多，
1: 对不对？
2: 就有这种情
1: 况。那其他不止啊，那像是各种软体啊，像 Facebook， LINE 有时候也有。
2: 对
1: 对
2: 对，
1: 好多都有 ，IG 都有啊，
2: 很多就会很多
1: ，TikTok 也没办法保有啊。
2: 所以几个阶段，在前阶段的话，它一定会跟你的生活产生连结。你要是没有这些连结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一个跟与世完全无关的人，因为它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当跟你的连结之后，你去做了这些行为，你后来越陷越深。当你发现自己被诈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性的问题就出来了。你要不要报案？你要不要报案？他可能会告诉你哦，你的这个情况你自己也是违法哦，你报案你也会有问题哦。第二个是你的账号已经这样转账了，你可能这样子的话你会被冻结，你会变成可疑账号。或者是说，如果你报案的话，我们会对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公布你的名字啊，怎么样？
1: 面子问题啊，
2: 对，会变成面子
1: 问题。理智已经丢了，面子不能再丢啊，
2: 对，
1: 所以你就不报案了。
2: 那再加上这一笔钱哦，如果是我还可以承受得起。我可能就觉得算了。那另外一个情况在说，你真的报案，后续要配合侦办，要从笔录，还要开庭，什么法官传你，整个公司生活圈都知道你被诈欺了。哎，你好好笑啊！你是会计师会被诈欺，你是医师你会被诈欺，对不对？你是工程师，你怎么还会被诈欺呢？
1: 对
2: 不对？对，
1: 未来重要任务不敢交给你，因为你会被诈欺。
2: 诈欺啊，
1: 对
2: 啊，
1: 所以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2: 更好笑的是，你是律师，你还被诈欺，
1: 其实也蛮多的，是吗？
2: 对，那你心里就觉得，那我要报案吗？那这笔钱好像也不是负担不起，可能是两三个月的薪水或薪资，或者是两三个客户的报酬，那还是我就这样算了，然后不要联系。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聚沙成塔，不断的累积下社区犯罪，它就变成了像2023年美国网络诈骗高达125亿的金额，就会累积出那么多的数字，
1: 是真的是积沙成塔啊！
2: 对，
1: 只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善念的累积，而是用诈骗累积起来，那就会让这些诈骗集团呢，其实越来越猖獗了。
2: 对，
1: 哦，他有了这个资源之后，你要晓得，他们也不是拿来全部享受啊，他拿来怎么样聘用更高阶的人才，
2: 然后广告投资，所以有时候你点进去那个网站的那个广告旁边，其实就是，对，就是他们自己买广告的费用。
1: 哦，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说去解构一下诈骗集团，
2: 是，
1: 他们里面到底有哪些组成分子，
2: 是，
1: 那他们的这个设的所以园区啊，他们上班的地点啊，他们工作地点，怎么样做选择。
2: 其实我们会发现，从早期的诈骗，例如告诉你的儿子在我这边，或者是说我是检察官怎么样怎么样的，你会发现他们不断的在进化， 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一直在精致化他们的犯罪手法。那这有些关键因素是在于说，他们拿了你的钱之后，他们会去投资，让他们的人才进化、设备进化、观念也跟着进化，所以他可以用大量的机器设备不断的海量的去丢，回收看会收几个进来，那他们就开始专攻这几个去做接下来诈骗行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这个技术手法不断的一直在进化，包括在园区也是一样。那会变成说我们的民众对于这个部分呢，其实你的警觉性应该要与时俱进，真的是要更小心一点点。对、
1: 对，我们在网络上面通常我们在看着手机，好像就是你跟手机、就两个人在一起，手机里面的人跟你、或者说我们在家里面电脑前面，但事实上呢，你只对了一半，就你是你，他是叫他们，
2: 对啊，
1: 他会跟几十个上百个人，然后你的账号呢，每次跟你聊天其实都不一样啊，不一定都是同一个人，
2: 对，
1: 因为他们在这个网站上面他都有一些好像对话记录，
2: 对，
1: 在前一天我几分几秒我跟他讲什么，
2: 对，
1: 所以每一个当班要跟你对话的那个人哈，
2: 对，
1: 不管他形象是中规中矩啊，彬彬有礼啊，还是辣妹还是熟女，他每次都不一样的人呢，
2: 对，
1: 他们看着上次上面的对话就开始来 cook 新的东西给你，
2: 对。然后他们有专业的轮班，专业的制度，所以他们一次可以养100个、200个人，慢慢的去培养，跟你聊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可能跟你用一点小钱，5万块或者是10万块哦情况，那可能搞不好第一笔还真的还你哦，第一笔还是因为他要的是下一笔，那为什么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有的是人。
1: 是，
2: 那他也不差你一个，因为他有很多个其他的像你这样子的人，所以他会跟你建立一个信任关系。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新闻上说，明明就被骗，你为什么那么执意一定要去转账？因为这个人主观上相信他不是骗人的，
1: 所以我已经跟他聊了半年多了，
2: 对
1: 啊，聊了，
2: 他
1: 终于
2: 可以深根蒂固到进入到你的区域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朋友在聊天的时候，那接下来如果他们导入 AI， 是不是这个情况会风险会更高，
1: 更加复杂，
2: 更加复杂。有时候我们过于依赖我们的手机电脑去问 GPT， 去问 AI， 回答你的人会不会是诈骗集团的这个，对，说这个网站是不是诈骗的，这个不是的，这个可能海外有很多人用，那其实你开始会被混淆，你会处于一个混淆的资讯的时代，对。
1: OK， 好，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他在里面他需要一些比方说工程人员、工程师，
2: 是、
1: 对，那么也需要一些像是财务的专家，
2: 是是，
1: 他需要很熟悉各个不同的财务操作嘛，
2: 是，
1: 那当然也需要法律专家，
2: 法律专家，法律专家，对。
1: 哦，那好，那谁会进去这边？这么多的专家，他在外部也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了，
2: 是是。
1: 可是他为什么会进入诈骗集团园区去当做其中的工作者的一份子？
2: 其实我觉得这也会牵涉到我们的犯后的处理，就在于说，如果说你的这个犯罪行为是很容易被追溯诉追的情况之下，那人们去犯罪的诱因就会降低，因为我知道我做了之后应该会被起诉，会被处罚，
1: 对。
2: 可是当你的这个诉追的几率是低的，而报酬又是高的时候，就不乏会有这个平常有正职的这些相关专业人士转行去做这个行业。
1: 哦，
2: 为什么？因为可能你的诱因是在你也不用去园区啊，对不对？你就只要在台湾提供我们必要的法律咨询啊，对不对？会计商务咨询啊，技术资源，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是外包一部分，我们只是做技术资源而已，对不对？我们只是问你，所以开始就会有这个诱因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被诉追的几率又低，那开始就会他们的人员就会越来越专业化、精致化。所以其实我还是要回到我们对付的是一个除了自己的这个人性之外，还包括一整个集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OK， 所以在这边给说吸财的一个团体哈，所有人才方面他们都会吸，可是呢他们会不会有些担心的风险，就是说窝底反被卧底，有没有可能呢？
2: 这个可能当然这个是有，但这又牵涉到后续侦查的部分哈，只是在于说我们自己的了解，我们自己的了解是因为现在这个诈欺的这个量，诈骗的量真的太多了，多到几乎是个跨国境，全世界全球化、全球在地化都有，短链、长链、供应这个都有，所以有没有那么多司法资源下去，不管是我要卧底还是什么，那也会牵扯到行为地的司法机关愿不愿意配合你来侦办。
1: 是、
2: 哦、例如说柬埔寨还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他愿不愿意配合你台湾的警方来做这些动作。
1: 嗯哼、
2: 哦、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他们当地的利益的一个交换的情况，所以在在的都会增加、哦、办案的难度。
1: 对，有时候在跨国合作的时候、哦、看整个过程也有这个家丑不外扬的像这样子的因素在里面、啊、或者说主体性。
2: 对、
1: 啊、今天我们在一个司法协作过程里面，刚律师有提到说管辖权这个议题了，
2: 是是、
1: 啊、司法管辖权如果我们没有，那对方在对方手上，那他这个管辖权其实有时候与其说协助，不如说他很多是用来交换的。
2: 对对、啊、
1: 那交换过程里面就看彼此双方的意愿如何。
2: 是是、嗯、
1: 所以在我们现在熟悉的地方，就是说作为诈骗犯罪集团，我们时有所闻啊，像是缅甸、柬埔寨啊、嗯、或者泰国啊，或者马来西亚，
2: 是
1: 其实都有啊。那有没有说除了在亚洲以外，
2: 嗯，
1: 那像美洲或欧洲、嗯、他们也是诈骗很多啊，
2: 很多。
1: 那他们的这个有没有说根据地啊、嗯、会主要是在哪些地方？
2: 其实美洲就我们的了解也是有的，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境内就会有机房的存在，这些都有。为什么？因为他要在地化。
1: 嗯嗯，
2: 在地化让你觉得说你打电话进去的这个人就是在我们生活的人。
1: 嗯, 嗯，
2: 我打电话进去的这个诈骗公司这个集团，他不是机器人，他不是听得好像那个很粗糙的语言。嗯嗯，他讲的就很专业，讲的就是，所以他们已经精致到花到这种程度来，那我们就很难去做一个避免跟预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诈欺会越来越普及普惠的原因之一。
1: 是，那刚才有谈到一点，我们可以继续深入下去，就是说在这个诈欺犯罪集团里面，
2: 是
1: 那提到说哦，你随时可以走啊，但这并不是事实。
2: 是、哦、是，
1: 那这些人要什么样情况才能走，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大概、他们在里面生活的情境啊、哦、是如何呢？
2: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会让你觉得说我只是短期，
1: 嗯嗯，
2: 这三个月先做一下这个啊，就是一个技术外包嘛，甚至说我只是去园区里面服务一下技术资源之后我就可以离开。所以它的诱因是在于薪水高，离开的门槛又高又低，抱歉，离开门槛又很容易，你可以自己决定的情况之下，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对不对？好像我只是继续去一下回来、嗯、所以变得说你进去的人才就会越来越好吸收，可是你能不能那么顺利的离开，这又会很复杂。为什么？是因为你去到了陌生的环境跟国家的时候，它并不像是我们在台湾，你从竹科新竹离开回台中会回桃园，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嗯、你打了卡就可以离开，它会牵扯到你离开园区的程序，离开那个国家的这个方便性，甚至是你语言能不能通、
1: 嗯哦 okay.
2: 我们在台湾可能拿起来国语台语110都可以、
1: uh-huh.
2: 可是在柬埔寨你会发现好像跟你想象的有在在的都会增加各种客观上的困难的时候、
1: 嗯、
2: 那回过头来你说我想回来就回来，我们就不仅会问有那么的容易吗？
1: OK， 那这边大家想说门里门外啦，如果说今天被诈骗的人跟在所谓诈骗集团里面的这个成员诈骗别人的人，他但是以这个园区来讲，他们的工作环境来讲，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被诈骗在门外，在门内，好像是不同待遇。那事实上其实呢，常常门里门外的人啊都被诈骗，
2: 是，
1: 对不对、嗯、外面人被诈骗金钱，
2: 对，
1: 里面人被诈骗，但金钱也包含自己的人身自由，
2: 对对对、
1: 哦、这都是如此。那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说不准，因为这完全没办法操之在我，
2: 说不准。
1: 所以刚才林伯君律师特别提到说，当你如果真的今天为了好像说高薪啊、轻松啊、海外工作啊这几个名词、嗯嗯掉进了陷阱，到了海外的诈骗集团里面工作，那就会失去所有一切的自我自由资源。
2: 对对对、
1: 哦、你说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
2: 对、哦、
1: 完全被监控，那这时候也就是说何时回得了自己原来的家，就只有让对方来决定。
2: 对对，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就像你新闻看到什么被暴力，还是没有，也许可能就是你在完成实践啊、给你一个 KPI， 完成之后下个月你就可以离开、
1: 嗯、
2: 那不然我也会报警处理你，你就是从事诈欺，你就会有刑责，你的家人、
1: 嗯、
2: 你的小孩都知道你是相关的犯罪行为、
1: 嗯、
2: 那你自己衡量情况，他没有拘禁你哦，
1: 嗯嗯，
2: 他也没有对你这个语言上面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自己衡量状况，你会选择那我只要完成实践，我是不是就可以跟这个东西告一个段落。
1: 是，但是不是这么诚信我们也不晓得。
2: 对对，
1: 完成实践之后还有哎呀，最后五件。
2: 对、哦、所以我们说的是 你要离开没有那么自由，它不一定是有形的大门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在于种种的客观因素下会增加你离开的这个难度。
1: 是，好，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和林伯钧律师深入浅出谈了门里门外被诈骗以及诈骗人的人在这个集团的操纵之下其实都是非常凄惨的。那重点就是说，相信法律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个直接执法的公务人员以及相信职业的律师给大家做最清楚的一些建议跟协助。我们今天再休息一下，稍回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会谈一下就目前有没有其他重点的这个法律资讯还有有关于我们每一个这个礼拜五的最后一个阶段都会谈一些好吃的东西来请这个林律师提供一下看台湾的呢还是在美国法律事务所有什么他爱吃的美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谢谢。

0: 啊，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最后一个阶段啊，大概有我们剩下七八分钟时间，我们要赶快和今天特别来宾林伯钧律师，他是德威扬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也是上市公司杨智科技的法务长啊。那杨智科技他是在 IC 设计方面
1: 是。
0: 啊，现在也非常热门了，
1: 是非常热门，是非常热门。
0: 是好，那我们在这里也想谈一下，就是在法律相关的部分，我们除了刚才介绍的反诈骗，那反诈骗、律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相信执法人员，
1: 相信执法人员。其实有时候人家民众都会问说，那我被骗了怎么办？其实我都会建议我们的听众哈。怎么办？其实最好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您附近的公机关，包括一些警察执法单位，您就直接去报警。因为什么？他们处理这个东西是最多的，他们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做，那也不要怕后续的麻烦，然后也不要怕说什么个人资料，我们就相信我们的警方，他们班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面对它，这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0: 对，就花段时间嘛，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在跟诈骗集团在协商聊天啊，或者说周旋，
1: 对
0: 啊，不如花些这个时间让警方能够帮助你。
1: 是，
0: 而且在他们那边看到事情太多了，绝对没有人会笑你说啊，你也被骗。
1: 不会不会，他们不会笑你的。对，
0: 是是是，只会说赶快用他们最快的效率帮你解决问题。
1: 对，那强调一点就是拿不拿得回来不一定，可是至少可以止血。而且你的行为可以帮助下一个，
0: 是是是，
1: 因为你的这个资料被量化之后，他们会更有经验，知道要怎么去对付相关的情况。
0: 当然也有可能是上一个就帮了你。
1: 对，善的循环。
0: 对，赶快哈，你赶快去抢时间第一啊，赶快去跟警方联络。
1: 对，
0: 那可能就前面有太多刚好跟你相同的案例，他立刻就会掌握，
1: 是，
0: 马上就把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网罗哈，然后就可以还给一定的金额。
1: 是。
0: 比例好，那当然我们这边看到，像我们今天邀请伯钧兄啊，林律师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这宝山来了，我们绝对不能空手回，不能让他这个
1: 谢谢
0: 提供只有几个面向而已啊。那因为我看到在你所有的这个重点的法律事务里面，
1: 是
0: 像重大金融犯罪啦，
1: 对，
0: 像我们刚刚谈的国际商务啊，
1: 对
0: 啊，那还有一个是公司治理，
1: 是是、
0: 啊。那公司治理现在在 ESG 这个企业显学里面啊，
1: 对，
0: 很重要一点。
1: 对，
0: 所以公司治理的精神哈，或我们注意事项到底有哪些？
1: 对，其实公司治理为什么在这几年来是个显学，是在于说早期我们会认为公司的价值就是盈利，帮股东赚取最大的利益就是公司存在的价值。
0: 是，
1: 可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好像不是如此，因为公司要永续，我们的环境也要永续，地球也要永续，所以我们可能不能像早期那样无止境的排放碳权。对不对？现在讨论碳权，我们不能无止境的排碳，是不是有更绿能、更环保的方式？一边可以帮企业，又去维持一定比例的运能，一方面又可以对我们的环境更友善。慢慢的这样讨论出来之后，我们就认为说，公司的角色应该更多元，除了赚钱之外，你一定有一定的社会企业责任。那他就开始去衍生出非常多的讨论。那其实我们去讨论到这一点的话，包括公司企业责任里面，包括不只是对环境友善哦，包括你关起门来，你内部你怎么治理你的公司，你有没有符合一定的会计上面的程序？
0: 是，
1: 例如说我们自己去，我们现在去美国并购公司的时候，我们可能法务律师要去做尽职调查。那以前早期就是你给我什么文件我就来看，可是 ESG 的部分就会进一步去讨论到。那你的文件是怎么保管的？你怎么储存这些文件的？那你会计师说没有，我看到账都很正确啊。那问题的源头就是在于你们怎么记账？我相信会计师看的账是正确，符合证交法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你源头的账是怎么记的？你公司的责任是不是有做到相关的国际会计准则？有没有去规范？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赋予企业更多多元化责任的原因之一。那我们自己做律师做国际商务，我们会认为说它会不会增加公司一定的成本跟时间，会，可是其实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在做相同的事情之下，我们把环境弄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0: 真的在牵涉到自己公司未来你的这个公司发展啊，包含你的合作对象，
1: 对，
0: 因为并不是说你做得好你合作对象如何，而是说你的合作对象的话看你的公司经营。
1: 对，
0: 如果说不够公开透明啊，就是说他 government 跟这 compliance 这很相关。
1: 对
0: 对，你如果没有做好这个法律遵循的话， 那么跟你合作或用你原物料厂商，他最后在这个竞争对手他了解之后说，哎，他这个品牌不行，因为他的合作对手，他合作的这个伙伴啊，他的这个公司治理做的不透明，
1: 是，
0: 那他也不行，所以他一定要让跟你的公正公开的公司来合作。
1: 对，
0: 所以就建议大家啊，在台湾98%的中小企业这么多哈，那中小企业定义其实也蛮广泛的，原则上是200人以下，资本额1亿以下哈，
1: 对，
0: 都可以算中小企业。
1: 对，
0: 那就把你的中小企业当作上市柜大公司来经营。
1: 对，
0: 一笔一笔账清清楚楚。
1: 其实这也是建议我们听众，尤其是中小企业是台湾的根本。那中小企业的这个部分的话，与其之后再来做，不如现在赶快随着环境一起来进步，来做一些 ESG，
0: 是是是，
1: 提早适应这个议题。
0: 嗯，真的，现在你如果说觉得它是一个危机的话，赶快把它变转机。
1: 对对，现在赶快做。
0: OK， 好啊，那这里在 ESG 这部分啊，跟这个公司治理啊，很大的关系，跟法律专业很大的关系，这些也都是林伯钧律师的强项。那我们今天是非常感谢啊，林律师在短短时间里面把这个诈骗集团跟诈骗事件的该做的做法啊，跟大家做这个非常完整的解构。到了我们最后欢乐时光啊，介绍一道菜给大家来吃，好不好？
1: 谢谢，谢谢大华，谢谢听众朋友。我自己个人在礼拜五非常推荐，有时候礼拜五跟朋友聚会，礼拜六跟家人聚会之后，礼拜天晚上，我会跟我的太太在家里面用一些比较清淡的蔬食。
0: 哦，
1: 那这个蔬食我们可能会去超市去买那个一整盒的这个蔬菜。那这个时候你就随着你的心情可以去加各式各样的料进去，可能可以自己切番茄，好，可以切一些相关的小黄瓜，或者小上方一些什么蔬果，洛梨，
0: 哦，洛梨很棒，
1: 洛梨很棒，尤其是现在洛梨非常的营养健康，
0: 是，
1: 对对，那有些人喜欢台湾的洛梨会比较大颗，有一些带有一些苦涩的味道，有些人喜欢。那如果你不喜欢，就买西洋的洛梨。
0: 对，这有季节性啊，
1: 有季节性，有季节性。对，
0: 像洛梨，它的很浓郁，
1: 对，
0: 哇，那味道真的吃起来很棒，
1: 很香。
0: 在台湾洛梨呢是水分比较多一点。
1: 对对，那你也可以放一些凤梨进去，让你的味道更多元。
0: Okay，
1: 那其实这样吃起来，第一个你会有饱足感，第二个是它也是很清淡的蔬食，非常适合在礼拜天的晚上全家一起享用，而且一起动手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不错。
0: 是，那至于 dressing 呢，你要加一些沙拉酱吗，或者油，或者什么？
1: 对，超平那些都可以，对，那些都没有问题。
0: Okay， 就看自己喜欢了，
1: 看你自己的喜欢，甚至是每个礼拜你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跟变化。
0: 是，
1: 我觉得感觉很棒。
0: OK， 今天我们有个健康的星期五啊，介绍大家一个非常健康的星期天啊，可以在家里面做沙拉，
1: 是
0: 啊，这啥番茄啊、蔬菜啊，你看有罗曼啊，或者说各种莴苣 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很
1: 好啊。
0: 所以里面还可以加一些你自己心里想的，像刚才这个伯钧兄啊，林律师有提到说，像小黄瓜啊、洛梨，这是太棒了，
1: 对。
0: OK， 那 mozzarella cheese 也可以
1: 啊，很好很好。
0: Buffalo cheese 也可以加进去，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在趣事养主题曲节目里面，我们在时间已经到了啊，这边接近尾声，也再次感谢林伯钧律师接受访问。
1: 谢谢大华，谢谢听众，
0: 谢
1: 谢，
0: 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五上午8点准时再会喽。好，拜拜，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散播不实谣言哦。最近啊，有一名51岁的汪姓男子，他在脸书呢大量散播不实时安讯息，并且用 AI 伪造不实的图文散布很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之后不舒服送医，这个假新闻遭到了桃园地检署的起诉啊。随后呢，也马上进行约谈，声押获准哦。检方呢，也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6条之一散播有关食品安全的不实讯息罪，将他提起公诉，并且敬请法院从重量刑哦。哇，这看到这名男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查证，在多个脸书社团接连发布以 AI 伪造的高雄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假新闻，并且附加冤有头债有主，谁进口的就找谁去吧，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也严重的造成民众对马铃薯以及相关制品的食用恐慌，不仅仅影响业者正常的营运，更加深社会不安，相关机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调查，而且呢，他饭后态度不佳所造成的危害也是非常严重，所以因此呢，检方敬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说，对于这类不实的食安讯息制造恐慌、浪费社会资源的行为，将会秉持速办严查、及时澄清的原则，展现维护社会安宁的决心，不过也提醒大家，网络谣言传播迅速，如果您接获可疑的食安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先向主管机关查证，千万不要轻易转传哦，以免触法，造成社会恐慌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 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七点到八点，在基隆义士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到六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紧来去吼，我头壳歹去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没一天说什么对吗？中道上记忆法到底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跟台语马卡真色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算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关起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戴戴戴戴，听说你是不拿钱来帮忙的哦。
1: 是啊，这个在我们国家啊叫志工啦。
0: 哦，你真伟大，没拿钱怎么吃饭啊？
1: 哎呀，不伟大，只是利用工作之余来帮帮忙。倒是你，阿妮，你好辛苦哦，我看你从早忙到晚。哎，你们老板怎么不让你们休息休息啊？
0: 嘘，呆呆，不能讲这么大声，被我们老板听到了，会以为我们在跟你说什么。
1: 本来就是啊，哎，我从上次就在观察你们呢，不只是你，还有那个阿卡，还有安妮，哎，好像你们都急着赶快完成工作似的。你们工作有很多吗？
0: 哎，是啊，我们被派到这里工作，做完了还要回去值夜班继续工作。
1: 什么？你们不止一项工作？哎，怎么可以这样啊？这样你们老板是违法的。
0: 我们不知道啊。
1: 好，你先说，你们晚上是做什么的？
0: 我们晚上在老板的养护中心照顾病人，老板还有开这照顾死人的店。
1: 哦，那个叫葬仪社啦。
0: 哦哦，葬仪社，我们白天就要被派来帮忙，有时候在店里，有时候来这里殡仪馆。
1: 那你们老板真的是血汗老板耶，怎么可以这样不当派用移工啊？那他们有没有多给你们一些钱啊？
0: 没有，他一个小时只给我们50块。
1: 什么？他怎么可以用这么少的钱来对付你们啊？哎，不过话说回来，你们怎么这么听话？
0: 因为我们老板说不接受工作就要我们回国啊，因为我们来台湾的时候已经借了钱，付一大笔费用给中介啊，我们怕雇主提早送回国，那就没办法还钱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啊，只好听老板的话。可是我们好累，像那个安妮昨天都累得生病了。
1: 哎呦，你们老板犯了人口贩运防治法，哎，也就是意图盈利，以恐吓使人从事劳动和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这个罪是要被起诉的哦。
0: 哦，还有好几次我们老板说像厕所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的地方东西都坏了，外出没有准时回来，地板太脏，进去厨房没有洗手的，这些理由来扣我们薪水
1: 啊，真的太过分了。哎，你们老板又犯了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的一个情境，使人从事劳动和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也一样会被受罚的。哎呦，你们怎么不向外求助呢？
0: 嗯，我们不敢。
1: 阿妮，你不要怕，我们国家政府已经整合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来建立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询问机制，而且啊，还帮助安置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帮助他们提供了生活补助啦，生理还有心理的医疗协助，以及居留停留延长，还有补助法律的诉讼费用，也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还有那个哦，急难慰问金补助，以及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新的雇主工作，或者是核发短期工作的许可，而且哦，还有帮助参加适性的什么职业训练，还有提供就业服务。就是啊，希望能够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也希望帮助他维持经济上的收入。
0: 这样啊？
1: 是啊，不止如此，政府查缉的面向还有结合各个地方政府的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的劳工咨询申诉专线，以及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等等，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移工咨询申诉，而且哦，还协助追返雇主或中介积欠的个薪水还有费用。而如果移工申诉疑似遭受到人口贩运的案件，各地方政府还会协助移送司法警察机关来侦办哦。另外，对剥削移工的雇主或者是中介公司，也会依法进行裁处哦。
0: 可是我们不会说得明白。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你是怕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对不对？阿妮，你放心。

0: 都有提供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可以受理义工朋友的咨询哦。
1: 嗯嗯，我今天回去就跟他们说，不要怕，要说出来。
0: 对，不要怕，说出来。
1: 快听，加油！
0: 听完了佳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口贩运的问题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呢？以胁迫、恐吓、诈术、不当债务约束、扣留重要的文件，像护照或居留证，还有利用他人难以求助的处境而进行的招募、运送媒介，藏匿国内外人口，并使其从事性交易、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其器官等等，这就构成了人口贩运的犯罪哦。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当作是物品，用不法的手段进行性剥削、劳力剥削或器官摘除，从中获取利益，严重的损害他的基本人权的不法行为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劳力剥削？他的处罚规定又为何呢？像是利用他人不知或难以求助的一个处境，像国内曾经发生某养护中心的负责人雇用越南籍看护担任夜班的工作，而负责人又经营葬仪社，在越南义工不是上班的时间，就直接派车把他们载到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方进行亡者大体的清洗，还有穿衣服、入殓、捡骨等工作，而且每小时只给他们50块钱的工资，并威胁他们不接受工作就遣送回国。而因为越南看护移工有鉴于来台已经举借大笔的中介费用，他怕被雇主提早送返，无法偿还债务，而且加上语言不通，不知求助，只好委屈照办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养护负责人以人口贩运法，以意图盈利、恐吓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的工作罪起诉，并判处有期徒刑，并应向国库支付25万元，在缓刑期间应该接受法治及认知教育，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哦。好，另外还有一种是构成劳力剥削的，是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这也有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雇主，他雇用印尼籍的女义工担任家庭看护工，看护他的爸爸。在职期间，雇主以厕所的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处物品有损坏、外出超过时间回来、还有没有拖地或者到厨房没有洗手等等，巧立名目扣减印尼义工的薪水哦。另外还以被看护人的名义申请80量表的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也命印尼义工来负担，导致印尼义工受此不当债务约束而劳动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也判决，雇主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之处境，还有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科罚金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性剥削，而他的处罚规定又是什么呢？有义工原本合法来台工作，不过因为过于劳累、薪资过低，先后逃逸，后来经过有人介绍本国人，这个人呢就利用他们难以求助的处境，而且语言不通，孤立无援，急需赚钱改善母国的家计，又使他们从事性交易并从中牟利。这也是经过审理以人口贩运防治法论处意图盈利、

利用不当债务约束或难以求助的处境，使人从事性交易处有期徒刑。另外，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移工如果遭到人口贩运或疑似人口贩运的被害者，都必须秉持先给予安置保护的原则，并且落实推动防治人口贩运的预防、查缉、起诉以及保护被害人等各项具体措施。各项预防、保护及查缉起诉措施，向预防的面向，劳动部持续运用多元的管道，加强对雇主、移工还有仲介公司来宣导人口贩运和移工权益保护相关法令，并且不定期的办理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教育训练课程以及法令宣导的活动，还有编印移工在台工作须知，除了提醒移工要注意自身的权益之外，并且加强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以及1955专线服务人员、雇主、仲介从业人员以及一般民众对人口贩运防治的认知哦。还有落实推动家庭类移工的雇主聘请讲习，为强化雇主对于外国人法规和管理责任的了解哦，明定第一次申请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以及家庭帮佣的雇主，在申请许可之前，应该接受一定时数的雇主聘前讲习，它的内容包括了雇主聘雇外国人的相关法令、人口贩运防治、外国人的本国风俗民情、劳资关系，还有相关保险的规定、劳动契约跟薪资给付、聘雇关系终止的处理等等相关的事项都要了解哦，并且协助雇主有充分的家庭与心理准备，清楚家庭未来要面对的状况，还有相关法令的规定，增进劳雇和谐，以及减少移工因为适应不良导致发生行踪不明的情况哦。好，这是在预防的面向。那么在保护的面向呢，已经整合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资源，建立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讯问的机制，并且协助安置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生活补助、生理和心理医疗协助，还有居留停延长，补助法律诉讼费用，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急难慰问金的补助，还有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新雇主的地方工作，或者核发短期工作许可，并且协助参加适性的职业训练或提供就业服务，以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并维持经济上的收入哦。好，这是保护的面向。还有查缉的面向，结合现有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和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移工咨询申诉，并且协助追返雇主或仲介积欠的薪资或费用。向移工申诉疑似遭受人口贩运案件，各地方政府协助移送司法警察机关侦办。另外，对剥削移工的雇主和仲介公司也会依法进行裁处哦。其他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处理机制之外呢，劳动部也会持续的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加重非法雇主、非法仲介罚还措施，鼓励民众检举，继续的办理仲介公司评鉴制度，推动奖优汰劣，
退场的机制，强调要加强推动直接聘雇方式引进移工，增加聘雇移工管道多元化，减轻移工国外中介费用负担等等哦。好，这是防治移工遭受人工贩运，在预防、保护和查缉的面向都需要有所了解哦。还有提供通译陪同移工协助接受讯问，为了协助移工在接受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讯问谈话能够充分表达意见跟主张权益，劳动部也要运用移工咨询中心和非政府组织通译人才陪同移工接受询问谈话，加强提供被害人法律权利义务的资讯哦。还有在 LINE@ 点通也有提到尊重劳权，不要陷入人口贩运的风险哦。人口贩运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整理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像是被强迫工作或长时间加班却没有合理的薪资，还有护照或居留证被扣留，以及被限制行动不能够自由离开或和他人联络，还有被暴力对待或遭受虐待，还有被迫从事违法活动或性交易，依相关法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能被处以高额的罚金。提醒雇主应该依法管理跟聘雇移工，尊重他的人身自由和基本的权益，避免因不当行为处罚哦。如果有聘雇或管理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来做咨询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发现疑似人口贩运的时候，应该立刻通报当地司法警察机关。警察、移民管理、劳政、社政、医事、民政、户政、教育、观光业、移民业务等机构，还有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或其他执行人口贩运防治业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口贩运的线索，人人都可以通报或检举哦。通报的专线是警政署110，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请拨打1955，还有劳动部是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移民署是02-2388-3095。好，这是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 LINE@ 点通也有提到人口贩运的预防，扣留身份证明文件，雇主或中介扣留移工朋友的护照、居留证、存折或印件或财物，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行为哦。如果不法人士扣留移工朋友的证件并胁迫你从事不法行为，请您立即拨打1955的专线来求助哦。还有 LINE@ 一点通有提到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也可以转知你所聘雇的移工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也就是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者扣押身份证件哦，还有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遭遇，可以立刻拨打求助电话110报案专线、1955移工专线，还有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杜绝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新增的太阳扩大处罚，
盐埕不乏，人口贩运的基础类型是劳力剥削、性剥削、器官摘取。除了以上三大样态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法行为也明定法规严惩哦，像是剥削他人从事劳动力犯罪活动，像强迫被害人从事诈骗行为，不法手段严重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不法手段比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剥削人口的运送行为罪，成年被害人则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被害人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好，这些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还有 LINE AD 联通有提到，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哦，人口贩运千万千万不可以哦。近几年来，人蛇集团透过各种诱骗的话术，无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动辄以暴力胁迫或巨额的债务这些方式，让受害人没有办法对外求助，并且借此谋取暴利哦。要小心人口贩运，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如果你的亲友有意来台工作，请务必依循合法管道申请，慎防不法分子以言语利诱，进而遭受财产损失或者是人身安全的胁迫哦。好，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在人口贩运的这些相关的提醒，不只是我们的义工朋友、雇主朋友、仲介公司，大家都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做认识跟了解哦。好，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真早，
4: 萨瓦迪卡，
3: 阿巴卡巴，
5: 哥莫斯塔。
6: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7: 欢迎再次的回到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LINE 的点通，有提到不要跨境寄送因施检疫的植栽或者肉类制品哦，这有多国语的版本，您可以转至您所评估的移工哦。像植栽或新鲜的切枝花，还有各式的肉类制品，这些都是属于限制或应该施检疫的物品，不可以任意的寄送入境哦，以免违反了相关法规而受罚，影响自身的权益哦。好，快递货物都会进行 X 光的检查，违规将会把货物没入，并且处高额的罚款哦。情节重大者恐怕还涉及刑责哦。所以要特别提醒您和移工朋友，如果不确定商品是不是属于管制或检疫项目，务必先向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或者海关来咨询，避免因为不熟悉规定而受罚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营业式广告诈骗，物流公司代付涉诈广告费案例宣导哦，也就是近期查获了多家的物流和仓储公司涉嫌以代收货款的方式代付高额的广告费，协助投放营业式诈骗广告。这些广告常常是以减肥产品、玉镯、茶叶、蜂蜜等商品吸引民众点击下单，以后才货到付款，实际上收到的都是诈骗包裹。所以您不要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营业式广告，看到标榜超便宜的还有限时抢购货到付款，你就放心了，其实还要特别的小心哦。如果您发现疑似诈骗，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哦。如果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火灾预防，如何挑选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呢？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那为什么要在家里装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呢？根据统计，住宅火灾大部分是在凌晨零点到六点夺走最多人命哦，因为人在熟睡的时候对烟啊、对味道还有对声响反应比较慢，一旦发现火势常常已经来不及逃生了。火灾警报器能够在初期侦测到烟雾或高温，发出高分贝的警报声提醒避难、灭火或者拨打119求助哦，也争取黄金时间降低伤亡的风险哦。还有提醒移工朋友不要当诈骗集团的帮凶，你要转知你所聘雇的移工哦。 因为把存款账户、存折或金融卡出售或提供给他人，可能会遭到诈骗集团不法利用哦，将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金等刑事责任，而且未来使用账户以及金融卡将受到限制哦，要特别留意，以免影响自身的权益哦。如果您遇到了疑似诈骗，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955专线来洽询，保障自身的权益哦。还有 LINE 联通有提到，眼药膏不要乱用哦，错误用法恐怕会伤眼睛哦。好，这个眼药膏啊，应该点在眼睑还是眼球上呢？您知不知道啊？这个药膏呢，其实是涂灭菌棉花棒上面再上药，使用2到3种的药品，建议要间隔5到10分钟，以免干扰效果。还有眼药膏应该点在下眼睑，避免碰到眼球，开封超过1个月没有使用完，应该立刻丢弃。药膏应该在25度以下的阴凉的地方保存。眼药膏是个人的药品，不要和他人一起共用哦，以免造成了交叉感染哦。所以这一次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乱用哦。

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曲全力导演，哇，他们最近要上映的《超人再起》，哇，这部电影听起来就好气魄的感觉。曲导你好啊，我觉得曲导演好可，我很难得认识一个姓曲，全力，曲又是音乐的乐曲的曲，全力啊。由您自己来介绍你的名字吧。
1: 是，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超人再起》的导演曲全力。这个曲呢，就是也是弯弯曲曲的曲，然后呢也是歌曲的曲。那我的名字叫全力，所以呢从以前读书一直到就业来，所以所有的老师啊、老板啊看到我，哎，全力，全力以赴哦，然后哦你要全力配合哦，所有的就是用名字来去做一个。拉近人跟人之间的，所以我的英文名字也是从权力过来的 ，Cherry 叫 Cherry
0: 啊 ，Cherry
1: 就 Cherry 就是这样，
0: 还有点跟樱桃有点那个类似，
1: 对对对，然后就 Cherry 就叫查理了，对啊，
0: 啊查理，
1: 所以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名字确实是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就像超人再起，很多人说，哎，导演。什么是超人啊、超人是躲在电话亭里面要穿个红内裤身上写个 S 的吗？ 我说不是啊，其实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超人就是称为是超越自己的人。
0: 哦，超越自己的人，
1: 对，所以我在想是每一个人都能超越自己，因为我这十多年来一直在偏乡为很多的孩子做影像的一些播放服务，所以 我就希望透有这样子的方法，然后用影像去启发孩子的视野跟梦想，让孩子可以看到非常非常不一样。就像我们会在台湾非常偏的高山，我们会放有关于台湾的海洋的故事，那我们在海边我们会放有关于台湾高山的故事，因为这些孩子他们住的比较偏远，所以呢你要让他到相对互相去的高山跟海边，甚至于到蓝屿绿岛，那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想，哎，我们透过这台 3D 行动电影车把台湾的各个地方串起来，所以呢我们那台电影车一直都行驶在台湾的这条路上。对，
0: 哇，电影车，我在那个这个你们的电影里面看到，哇，那个从那种高空拍下来的感觉，一边是海，一边是那种弯弯曲曲的曲道，把我们的台湾的美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说来啊，我觉得你们在拍《超人再起》的时候，好像在那个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哈。那这个阶段里面，好像在也因为你们透过了你们的那个什么 3D 电影车到各个地方去，所以不只是把我们台湾的大自然美，还有把它生活教育也都涵盖在内。你的重点是那时候为什么这种发想去做那么有益的事情，好像一举多得耶。
1: 其实超人再起是归超人再起，美丽台湾 3D 协会我们一直在做的就用 3D 行动电影车，然后呢在偏乡，然后在台湾各个地方用影像去启发孩子的视野跟梦想，但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播放的有很多都是关于台湾的景观、人文、海洋、生态。
0: 对对对，
1: 也因为这样子呢，我自己在2016年的时候，我发现因为青少年的自杀率升高，所以呢我才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来去关注一些不一样的影像，所以才在2020年的时候才筹划了要来去拍所谓激励人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有超人系列。所以在一开始拍摄台湾超人的这一个起头，是因为我在2020年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车办了一个记者会，那个记者会因为我每一次去一些偏乡，你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手上总是会有一些刀疤，或一些烟疤，所以呢我就在想，哎，这些孩子是发生什么事。那可是跟他们在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他就跟一直聊到梦想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发亮。那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些孩子只是认为我自己住在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我可能是来自于单亲家庭，我可能来自外配的家庭，我的父母离异 然后我可能是隔代教养，
0: 对，
1: 因为这些问题造成让他们自己跌到生命的所谓的自己黑暗的角落。那事实上我要告诉他们的，其实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或许都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在那次记者会我送了他们八个字，叫做改变自己面对环境，
0: 改变自己面对环境，
1: 对，非常的重要。因为不要认为我自己住在比较远的地方，我不要因为我怎么样而放弃自己。所以呢这八个字非常特别，所以我回到台北之后，我就找到了一位肌肉萎缩症的孩子。肌肉萎缩症顾名思义，他就是躺在那个地方，手脚因为肌肉萎缩症的问题都不能动，但我请他帮我设计这八个字。那因为这八个字设计出来了，我在过程中也不断退他的稿，那所有人都觉得哇，导演你怎么这么狠，他已经设计出来就不简单了。因为我是用同理心去看这位孩子，你知道吗，这位孩子他不是用手去动滑鼠，他是用眼睛去控制滑鼠来去帮我设计这八个字。
0: 那他是渐冻人哦，
1: 他算是渐冻人的，他只是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在过程中 我就问他嘛，我说段宇，导演这样子要求你，难道你都没有想要放弃吗？他跟我讲，他说导演，其实自从生病以来，不管任何事情，同学能做的不能做的，我自己被迫都放弃了。所以呢现在只要我还能做的我就不会放弃。就是因为这两句话突然了，就像光一样照亮了我，也打到了我。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真的很棒。所以我记得拍他两个小时，那我们剪出了六分钟的影片，我们就在记者会上面播放，哇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回响。然后教育部的主秘就请我说，哎，导演可不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看到这个影片。所以呢我接下来就带着这个影片在全台湾绕了将近有七个多月，然后我们给将近快两万个孩子看过，得到的回馈跟反应超级好。很多孩子会抓着我的手，然后抱着我的脚说，哎，导演啊，我要跟端玉哥哥一样勇敢，导演我不要放弃了，导演我要跟端玉哥哥一样，我不能放弃任何的事情。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对，
0: 哇那你们是用六分钟还是加了增加一些内容？
1: 没有，就是用六分钟，
0: 六分钟而已。
1: 对对，
0: 哇
1: 拍了两个小时剪出来六分钟嘛，所以用这个六分钟去播放。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看到的是，哎，原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我却可以获得更多更多的认同。那我这么多年来我不断的在影像的工作上去做，我每一次都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我却没有得到相同的回馈。所以因为这样子，哎，我在想说，好，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系列，就是激励人心的系列。所以那个时候才思考说，哎，那我们应该做一个叫做台湾超人。所谓的超人就是超越自己的人。
0: 对
1: 对，
0: 太感动了。哎，我觉得你刚刚给他的那个四八个字哦，改变自己面对环境，永不放弃。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非常非常难得。那我们先听一段你们在那个这个超人再起里面的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
1: 对，或许可以先听美丽台湾的歌，大家
0: 好好好，
1: 谢谢，
0: 让我们激励我们台湾之美了。
1: 谢谢
0: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非常荣幸，我们能够邀请到曲全力，全力以赴的全力导演到我们的当中来，为我们即将上映的《超人再起》来，让我们能够听导演亲自的说明，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进电影院哦，或是你们好像有什么包场可以让我们来欣赏这部电影啊、哦？那您刚刚讲的说，为六分钟拍了一个渐冻人的他的努力去完成一件他想可以完成的事，可是您的那个算是很严格的要求，可是好像发他也超越了自己，好像您就把这个成为您的发想去做很有意义的事了。
1: 没错，因为我自己在人生的路上，事实上我自己有遇到一些事情，所以呢我对端翼我是用同理心。为什么呢？我自己在2002年的时候呢，因为在我的脑子里面发现了一颗肿瘤，我那个肿瘤非常非常大，我当时才35岁，我的肿瘤大概我的拳头这么大，5公分9公分、啊、因为这个肿瘤包覆了我左半边的神经，压迫到脑干。所以记得当时台湾最大的两家医院都直接看完 X 光片，都直接宣判我最多只能活半年。那其实任何人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医生的宣判，其实心里是沉重的，心情不是那么好的。那但你还是要去面对。
0: 您当时结婚了没有？
1: 结婚了，我三个女儿。
0: 哦，那个时候已经有三个小
1: 孩，大班、中班、又班。所以都非常小，所以那个时候才觉得啊，要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且我自己从小在3岁不到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走了，所以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没有父亲的陪伴，所以呢一路过来，从国小到高中，甚至于在任何的场合，只要写相关作文题目我的父亲的时候，我总是写不出来，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所以当我知道了医生对我宣判了之后，其实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隔天跟孩子们一起拍了一张所谓的遗照，就是全家福。因为我是希望未来的三个女儿能够在写作文题目的时候不要像我以前一样，至少有一张爸爸的照片然后可以看。那其实人生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啦，也不能算是奇迹，但是它总会发生一些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而且经验。那对我来讲，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接到了星云大师的电话，大师说那你或许可以到荣总找一位陈敏雄陈医师。我就是因为听了大师的这一句话，帮我介绍到陈医师，然后我一直到现在我又多活了将近24年了。
0: 有没有开刀？
1: 当然有开刀了，所以这个手术非常大，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从麻药打下去，然后到我醒过来整整48个小时，我的手术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0: 2天2夜
1: 差不多醒来。然后对我来讲，其实现在我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健康，然后我的左耳是全聋的，听不到，我的右耳是要30%不到的听力，所以我的左眼，然后包含我的三叉神经、颜面神经、吞咽神经，包含平原神经都是受损。事实上当手术结束后， 我每天都会不由自主的流口水，到我现在还是一样都会流眼泪。那人生总会要遇到这些。事实上我自己前10年我没有很勇敢，我也选择了逃避，我就自己躲起来。那可是后来发现人生还是要去面对，也因为这样子我自己知道从逃避到面对的这个过程，所以我才能从端翼的影片里面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过去。所以我自己非常幸运的，也因为这样子我才有机会，我在2013年我在好莱坞，我跟李安导演同台获奖，我抱回了一座小金人。
0: 那是拍的什么片子？
1: 3D Taiwan， 就是现在 3D 电影车里面孩子看的，戴着眼镜看的那个 3D 的纪录片
0: 啊。那个
1: 纪录片非常对我来讲非常非常不容易也不简单。各位包含可能主持人你也知道，好莱坞是全球做影像人的一个殿堂，每一个人终其一生或许都想在那里抱回一座小金人。
0: 对，
1: 我45岁那一年我拿到了这个奖。可是如果我相信没有 生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历练，或许我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得奖的作品，
0: 嗯，
1: 但人生就是这样，当我拿了奖回到台湾之后，我也不断思考我能有机会再拍出一个，再制作出一个超越我自己再拿到一座奖的影片吗？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放下了奖杯，那时候就打造了刚刚前面讲的那台 3D 行动电影车，
0: 嗯，
1: 我希望把我得奖的影片能够在全台湾让更多的孩子看到，因为那台电影车它不只是有影像，我刚刚讲过了，我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视野跟梦想。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一个电子科的孩子，我都可以到好莱坞拿下那座奖，我拿下那座奖之后，我回到了台湾，我打到了这台电影车，我让全台湾的孩子能够看到在国际得奖的影片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因为当时在台湾2013年 3D 其实完全不盛行，所以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是 3D， 可是这一路下来你也看到电影里面有呈现出来的这些孩子，他们会抓鱼抓蝴蝶，他们会看到了哇身临其境的东西，有太多的在兰屿的孩子他根本没有来过台湾，可是你给他看到了台湾的这些美景，台湾的这些人都出现在他眼中的时候，他就好像自己亲身经历了来的这一趟。有很多的校长老师不断的鼓励我们，他说这就是最好的一堂生命教育的课程，认识台湾的一个课程，短短的20分钟等于就带了他们绕了台湾的一圈。你是想

0: 增加内容再排出来。
1: 那其实我们台湾超人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嗯、台湾超人就是我们增加的内容、嗯、也因为在整个播放接触这么多孩子过程中、哦、你会发现这些孩子总是会面到自己心灵自己认为黑暗的那个角落、嗯、也因为他自己觉得是黑暗的角落他会比较他会计较事实上那个只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有很多事情本身的事情是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因为在没有指导没有教导的情况之下孩子他会觉得啊，这件事情好可怕这件事情会让我未来没有怎么样这件事情会害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因为这样他们就自己躲到黑暗的角落所以才会有段誉的故事出现段誉的故事出现之后我才说我要记录一系列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这样子的故事所以段誉是我们的超人的起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记录了台湾各行各业的精英包含洪兰教授啊我们知名的棒球选手彭振明啊甚至于荒野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李伟文哇几乎都是然后我们有将军然后我们有顶级的运动员陈彦博那我们在这里面有 65% 是来自于身心障碍的朋友为什么要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非常清楚身心障碍的朋友在一开始的起点出发点都比我们晚很多我们或许做一次但他们必须要做100次才会跟我们一次一样所以我们在希望能够让他们呈现出用影像让他们在这个所谓面对挫折面对困难的过程中来告诉大家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都能熬得过我都能做得出来为什么你们不行我希望用影像的方式来去带路让他们来去看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拍了这100多位 我放在我们那台电影车上在全台湾的学校播放
0: 嗯，
1: 你在 YouTube 在脸书你在哪里你找不到一则任何一个人完整的影片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讲哎呀导演你应该把它放在串流平台上啊你要放在 YouTube 啦、啊、这样子才有所谓的流量、嗯、可是对我来讲我是对孩子的承诺我希望这100支影片能够到同一所学校去100次这个孩子看到的是100次完全不一样的独家首映
0: 哦说实在这是以我这做老师的立场来说的话能够有就是3D电影院、啊、走入学校而且呢在这个拍就是拍摄很辛苦非常的把台湾的美丽介绍给同学还有老师也能够了解那先做一些导读再看电影再做一个互动我觉得这绝对是不是在电影院所能够立马可以学习到的事所以你们的这样子的安排是别有用心也特别的用心良苦谢谢导演我们在这里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我们的导演分享哦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非常的高兴请到了超人再起的曲全力导演到我们的当中来。那他这个部电影呢在5月8号即将在全省81间电影院要上映。那在这里我们很难得赶快请教曲导，为什么超人再起本来要在学校里面，之前是用那个各个学校就是放映，而这次呢要走进电影院，要成为超人再起的公开演出呢？
1: 我们去了非常多的学校，也因为台湾超人，然后我去了很多地方去做分享，去做演讲，感动了非常多人。那也因为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说，哎呀，导演，你要不要把这个台湾超人变成影集或者是变成电影？可是我当下是拒绝的。为什么？因为你拍一部电影要花很多的钱，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我心里想说，我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电影而拍，所以我在想说，好吧，我还是不要。可是最后我还是被自己说服了，我也要当一个超越自己的超人。我觉得人生每一个在每一个阶段，你要寻找的是你的价值还是你要赚的那个价钱，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价值跟价钱的比例它会变化的。所以我到了现在我已经快60岁了，明年，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所谓的价值，我觉得就是孔子讲的嘛，人生五十而知天命。所以天命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天命，所以我自己认为所谓的天命就是使命。就是使命。使命是什么？只有你做得到的就叫做使命。我后来发现，哦，对，真的在 3D 行动电影车，然后用 3D， 然后在全台湾播放，然后呢我又无条件的拍了这100位的超人，然后呢我应该要把它变成一部纪录片电影。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开始的年初的时候，我答应了要制作，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12月6号做正式的上映。没有想到上映之后我们获得非常非常大的回响，因为疫情尾巴了，然后大家进戏院的意愿没有那么高，但是超人台湾超人在当时也打破了台湾这14年来的纪录片的票房记录。我们最终票房也大概到了3000多万。哇，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在全台湾跑了将近有300场的映后。那也因为跑了这个映后，我才知道原来现在在台湾大家心里面少的是什么。因为大家或许上班忙碌，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汲汲营营，或许大家少了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少了爱自己，少了自己对自己开心的那一个 moment。 所以呢我想，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在台湾超人的第一集就设定了一个7个字的主题，叫勇敢面对不放弃。那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剪的过程中，你要从100位如何去剪这个故事非常难，但我这7个字出来的时候，我就找了这7位的主角符合这勇敢面对不放弃，果然就这样子很顺的就做好了。那也因为在刚刚讲了整个过程回馈反应非常的好，所以很多人就说，导演你要不要做续集第二集？我那个也是 no no no no， 可是 no 到后面，哎，还是继续做了。因为你发现原来你做了一部电影，它是有生命教育意义，它是有社会共感，它是一场行动，它不只是一部电影而已，所以它必须要去行动。我也说服了我自己，然后也非常开心的是，然后也非常荣幸是有一些我们的赞助厂商，然后他们愿意来去支持我们继续往下走。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做超人再起。其实做超人再起其实就是做再一次的自我的挑战，对于团队来讲自我的超越。因为我相信不管是谁，当你去做了超人再起，一定会去跟台湾超人做一个比较。我觉得任何人都包含我自己也会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在台湾超人在去年做了2件非常我自己觉得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我发起了让偏乡的校园的孩子从学校进到戏院。 我们大概有将近快300所学校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到戏院，在戏院里面去感受在戏院里面看电影的仪式感，并不是在教室，并不是坐在学校的大礼堂，而是坐在戏院里面去感受那样子的一个氛围。看电影就是要有这种仪式感。那之后透过校长，透过老师，然后他们的回馈，你会发现让孩子进戏院，他们在戏院里面感受到的那一种情感跟回馈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那再来就是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件我自己认为自我挑战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带着团队，我们去了海外7个国家，我们去了日本、香港、菲律宾，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然后巴拉巴拉不管了，然后北美、加拿大，我们去了7个国家，我们播放了超过20个城市，我们进来观赏人也超过将近万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经一度的怀疑我自己，哎，这个影片去到底谁看了、后来发现，哎，其实原来只要是人的议题，全世界都是通的，尤其
0: 是而且是真人真事，真人真事的人，
1: 哪怕你是只有给他一个英文字的 subtitle、他都能懂。哇，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去年就光做了这2件事，让我知道原来生命意义价值它是 infinity， 它是无限大，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超越值。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就做了超人在一起的第二集。超人第二集的一开始我们谈的是梦想，梦想如果你没有去实践其实就是一个美梦。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带着孩子的梦想到了海外，然后去了这么多的地方。所以超人在一起跟台湾超人第一集的差异是什么，你会看到了台湾超人第一集我们所出现的有很多的主角都是在先天他生下来他就带着病痛的身体。你可能看到了糖宝宝，你会看到了这个脊椎侧弯的，你会看到了各式各样生下来他就是脑麻的这样子的一个朋友。那他们如何去面对他们的人生让自己活出价值。所以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们要如何超越第一集的这个过程。所以第二集我就想，哎，那既然第一集是先天，第二集我们就叫做后天。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后天所遇在某个 moment 遇到了一些事情让自己失去了。各位，在你拥有你看得见，在你拥有你能走路，在能拥有你双手都能动的情况之下，你失去了，你如何从这个失去再找回你曾经的那个拥有，你要花多少的力气，你要花多少的勇敢去面对。就要像超人在一起里面的这个消防队中队长，他被高雄气爆炸伤，这么勇敢的人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他都曾经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也因为他的太太的陪伴让他走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阴霾。所以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的是超人在一起 Rise Again， 就是希望你在这个后天不管是因为你的工作或你所遇到所有的事情人生的低谷，当你看了超人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是比别人幸福的。所以很多人我们这一次所谓的口碑场已经到现在播了将近70-80场了，在每一场大家出来都是眼眶都是红的，但都是笑着，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幸福感，每一个人都是满满的感动。为什么？他就觉得啊，原来我真的比大家幸福，我为什么要放弃我自己，我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过去那些我自己曾经拥有的，但是呢我如何跟这些超人一样能够从过去的失去找回那个曾经的拥有。我这就是这个超人在一起希望带给观众的一个最棒的一个角度。那当然我刚刚也讲了我自己本身如何从病痛从脑瘤中走出来，我到了好莱坞拿了这座奖，我回到了台湾，我打造了 3D 行动电影车，在这个过程中我卖房进偏乡放下小金人，这件事情有多少人可以去做？我相信有很多人，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人生的价值还是要人生的价钱。我自己一直认为我永远我对于每一天我都是 当成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只要答应的事情我一定是全力以赴的去做，所以我就觉得哎，人生或许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对啊，
0: 啊，听到导演这样子真是这个心路历程的那种过来的那种能够毫不就是一点都不想要怎么样是全力以赴去完成你的使命感，上天在你身上的一个使命感，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而且全力以赴好像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很早过世的人，我也很怕过父亲节，也是很想，所以听到您这样讲说他好像你名字也是你们家整个家族里面去出来的，
1: 对对，
0: 那真的由衷的非常的感动到我都是觉得不能言语的感觉，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那当然我可以在超人再请我好像的那个小金人，我能代表听友来请问你得到了国际3D 的世界大奖，这是什么样的奖项呢？请让我们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渠道怎么说明吧，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非常荣幸请到了即将上映的影片《超人再起》的导演曲全力导演。他刚才提到在2013年在美国好莱坞得到一个 3D 的世界大奖，我们能不能继续请我们的曲导来为我们说明，哎，这个 3D 大奖是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你在小技能得了是不是拍台湾的 3D 电影的？
1: 对，就是 我用 3D 去记录台湾所拍下的纪录片嘛。
0: 哦，那个时候
1: 也、啊、对对，那是在2020，所以我在好莱坞拿下这座奖。其实我一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打败了将近有快200个国家所拿到的首奖，所以我才有机会到好莱坞去做竞赛。哦，我用这个叫做好莱坞的世界 3D 大奖、
0: 哦、
1: 所以对、
0: 哦、
1: 对，所以当时的 3D 是因为我常告诉我自己嘛，我以前对我来讲，我以前就是个技术控，我一定要最先进的技术，我一定要最好的灯光、嗯、所有相关东西。但是经过了端玉那一次的洗礼，让我重新回到自己的内心，找到了自己进这个行业的初心。也因为这样子、嗯、所以我才能拍出台湾超人，我才能拍出超人再起。我在拍摄的时候我用的是同理心而不是用同情心、
0: 嗯、
1: 当你用同情去看这一群跟我们或许长得不一样的朋友的时候，或许你就会觉得哎呦他怎么这么可怜。当你用同理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哦，他们怎么那么棒，他们怎么这么厉害。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在去年让这么多的孩子能够进戏院看？所以呢，刚刚主持人讲了那个使命，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超人再起，我们团队又背负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使命、
0: 嗯、
1: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次呢，能够募集到80,000张的待用票。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这些偏远地区的各级高中、国中，然后国小的孩子能够进到戏院。我也在做这样的募款。然后呢，我们更希望在台湾有将近129万位的这些所谓身心障碍者的照顾者跟陪伴者，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待用票的机制能够进到戏院来去看，让他们发现哦，原来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价值是无限的。所以对我来讲，让大家看到超人再起，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使命。所以目前呢，我们只要希望多一个人看到，我们绝对绝对不会放弃。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观众就问，哎，那导演我们怎么可以看到？我们5月8号开始就会在全台湾有81个戏院会进行全台湾的一个上映，而且刚好届时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或许陪着您的父母亲，伴着您的家人，然后邀请您的朋友一起在母亲节的那一段期间能够进到戏院，然后呢来去看超人再起。我相信当您看完了超人再起的时候，您一定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感动。然后我们也呼吁，或许我们也可以邀请更多有影响力的人，或许是在线上收听 的企业啊，或者是团体们，你们也可以透过包场让大家一起共同在戏院里面凝聚在一起，共同的掉眼泪，共同的微笑，共同的感受超人再起带给你的心灵的那个力量。
0: 嗯，一起在电影院里面产生共鸣，产生共情，产生共感。
1: 所以我才说这是一场社会共感的一个行动、嗯、
0: 对，
1: 它不只是一部电影。
0: 那您刚刚有在说那个你想用，因为我觉得有件事哈，当然城乡差异啊是很大，尤其在偏远地区的学生，他在那地方不有个大戏院，可是大戏院看这种电影的时候，因为我发觉我看过您的电影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是媒体试映会，那我在那个过程中，我看到在大戏院看这种电影，因为您的那个视野哈，就是我觉得用我也知道您拍过广告片，那有各种片子，哎，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说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个在做拍面，因为你从电子嘛，当你说是一个这个控制这个机器没有问题。
1: 我自己本身是电子科毕业、
0: 哎，
1: 所以我一路过来，其实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血液里面留着非常好的一个摄影底的一个。一个 DNA， 所以我是从摄影师开始做起的、
0: 哦、
1: 所以我一路过来我自己指导过很多的广告，很多的 MTV 包含偶像剧、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对于影像其实是要求的，所以我才会说我是一个技术控。可是当 你要做记录真实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必须要丢掉这些东西。但是我认为很多就是所谓摄影的基本的美学我是不会丢掉的，因为 我认为其实为什么纪录片一定要摇摇晃晃，为什么纪录片一定要拍的又脏又暗又黑，所以这是每一个导演的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延续了我自己想要给观众看到的那一个美。我一直在讲美丽台湾三立行动电影就是启发孩子的视野跟梦想，我相信是美的东西大家都会喜欢。为什么叫美丽台湾？力量的力，当你看到美了以后你心中产生的那一个力量，所以呢叫做美丽台湾。
0: 力是力量的
1: 力，
0: 哦，
1: 力量的
0: 力，
1: 不
0: 是 beautiful
1: 的力，
0: 哦，
1: 漂亮的
0: 力，哦，
1: 对对，
0: 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哦，所以我觉得在看您在说您的那个超人在一起，不只是在一个介绍人物，啊，或者是介绍不管先天后天的一些生长啊，或者他们努力的成功的人，只是在这过程中你是用美的角度去拍出来的。
1: 我不只用美，我其实我刚刚也讲了，其实用同理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0: 嗯，
1: 其实我相信在剧中的七个主角大家看到的时候，或许大家的触动点会不一样，大家的感动点，大家流眼泪的可能会看到每一个不一样的超人，会让你感受到。不过在这一次我除了要让大家看到这一些超人自己勇敢的面对之外，他们陪伴的家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家人，每一个人都能去当陪伴的那一个人。你如何去陪伴一个人，你如何被别人陪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你是需要去练习，你需要去学习的，你需要去成长的。因为现在台湾的社会，或许刚刚老师在前面提到，或许就是大家太过于忙碌，少了太多的陪伴，所以你会发现在社会现在的当下少了很多的温暖。台湾拥有的不只是台积电的股票，台湾应该有更多更美的人心。所以呢，再欢迎再邀请大家5月8号能够进到戏院来去观赏超人再起，我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视野跟不一样的美丽。真的今天非常谢谢刘老师的采访，谢谢您，谢谢。
0: 可是我想还是赶快抓紧时间，那您说有希望有80,000张票能够让就是学生代用票可以去，那这种要怎么样去做一种联络，讲有人真的想要去参与这样的很有意义的活动的话，
1: 我或许可以到时候把放在嘉音电台的网站上来让大家看，然后让大家如何去点选进去。因为其实我说刚刚讲了，我希望一个人看到就有机会能够多让一个孩子能够看到，当你看到了以后您绝对绝对会认同，所以还是邀请大家一起去看。所以呢，我们代用票的方式或许可以到网络上，或是到超人在一起台湾超人的脸书上或是 message 去留言，我相信就很多人可以及时的会给你们回馈。那如何去认养代用票，或如何包场，或如何要去台湾的哪一家戏院观赏，我们在上面我们的伙伴们都会非常清楚的非常热情来跟大家介绍。
0: 嗯，而且好像在这里面我觉得好像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好，你们说这里面的音乐也加了很用心的地方。
1: 对，因为这一次台湾超人跟超人再起，我是找回了我的老战友老朋友钟新民钟老师，也是美丽台湾的电影的创作，钟老师他是周杰伦蔡依林各个大牌御用的编曲大师，然后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曲也是由去年金曲歌后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所演唱的，我们去年一样的歌词，但我们用了不同的变奏的版本，我们去年用柔情版，今年给大家听到的是光明希望激励版，所以大家一定要进戏院去听，绝对让大家值回票价。
0: 而且这种大电影好像也只有在戏院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气氛，
1: 我觉得我讲的
0: 雄伟的地方，
1: 对，那个叫做仪式感，你可以听到那个音乐的细节，你可以看到那影像的美，所以每一个东西都会让你感动的，不止故事，包含景观，包含音乐，包含一个呼吸声，包含旁边的人擦眼泪的声音，你都会感动。
0: 所以曲导，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您刚刚提了一个，我觉得那个陪伴的人啊，我们常常就看到那个就是生长者或是他的后天受伤所整个激励人心，可是我觉得陪伴者的家人甚至他的朋友，好像那个力量我们也常常 很大，
1: 对，非常伟大。所以我才说在这一次 我们的陪伴者都非常非常勇敢，而且非常非常的伟大，而且你要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非常非常多的耐心、嗯、你和如何去陪伴一个曾经拥有而又失去的那一个人。
0: 而且我觉得不能用，就像你说的，不能用同情，只是一种怜悯，而是真正的那种实际的
1: 同理，
0: 而且还要鼓励他。尤其那个他太太就说，他遇到还是要给他，哎，好像要让他能够真的重新站起来，不只是一个，就是只是帮助他，要他让他自己怎么样自己。
1: 当您看完《超人再起》的时候、
0: 嗯就知道，
1: 您就是被激励的那一位。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样。好，再次谢谢老师，
0: 谢谢您。那我想我们今天很高兴哦，接到这个邀请到曲导到我们这边当中来，《超人再起》啊、哦，那也在过程中你说有八万张
1: 的代用票，
0: 八万张
1: 还
0: 有
1: 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另外还有在5月8号开始就会有一些
1: 全台81所戏院可以看得到。
0: 嗯嗯，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哦、除了我们这样访谈之外，还有些音乐也在当中。我们希望这些音乐也能够让大家有被激励感，还有到戏院就有仪式感，来介绍这部很好看的电影。那我们也愿意上帝祝福你哦，你们这部电影能够再掀起一个。我自己在电影导入当中，我对于纪录片是真人真事都被感动，那再加上呢艺术的美感在的当场，还有音乐，哇，好像那个艺术集大成的感觉、啊、
1: 非常不一样，对、
0: 非常不一样。
1: 再次谢谢的主持人跟所有的听众们，大家谢谢你们
0: 啊。请大家这个有机会的话，5月8号开始哦，能够进到电影院去看这部就是《超人再起》。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像也是只有《超人再起》一部电影名称，可是好像看了3部以上，而且看了那么多人，因为有包括了美丽台湾啊，而且美丽台湾 3D 的跟到学校，哎，那个而且力是力量的力，另外还有台湾超人，还有到世界各地给很多的不管是外国人或者华人，还有台湾的学校，哇，去宣导这电影的时候，我觉得都发挥了很大的这个生命教育，也让台湾被世界所看到。今天谢谢喽，
1: 谢谢，
0: 加油，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大家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拜拜，
0: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也谢谢曲导，好，还有谢谢助理哦，慧玉到我们当中来，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的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0: 慧慧，你觉得你的妈妈像什么呢？
1: 妈妈像扫把，因为她都把家里扫得好干净呢，好像一只有魔术的扫把哦。
0: 那这么说的话，我的妈妈就像馒头咯，因为妈妈都会做我最喜欢吃的馒头给我吃。你喜不喜欢吃馒头啊？
1: 我不喜欢吃馒头，我喜欢吃包子，有肉肉的包子哦。
0: 那这么说的话，你妈妈就像是有肉肉的包子那种妈妈咯。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2: 亚世界最美丽的化妆，绝不是新的善良。用一首宽待神法，用热情行过神法，用真假记录神法。Go Go Radio。FM 104.3，老你一行一话群。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3: 老古人的智慧。
4: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我们华语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笑里藏刀等等的谚语，而对人性的观察认识，客家老祖先也有共同的见解，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谚语，教育有迷故，人有笑面富，教育有迷故，人有笑面富。它的意思就是狗、野狗都是很凶的，但你手上有吃的，它就会向你摇尾乞怜，向你示好。而人呢，也有笑面虎，为了要利用你、陷害你、占你的便宜，他会卑躬屈膝，好话说尽，唯唯诺诺，但其实是想要从你得到好处，满足他的企图。而一旦利用过后，就收起笑容，把你当路人甲，甚而背后推你一把，捅你一刀。因此防人之心真是不可无，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人心隔肚皮，千万不要太信任人，免得吃亏受罪。如圣经对人性的描述说，人心比万物都险恶，谁能识透呢？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最近有许多 跨国诈骗的悲惨例子，有些人甚至就是被朋友以高薪工作非常的轻松为饵，诈骗到国外做苦工，或要付出赎金才得以脱身。这真的是叫有有迷故，念有修面腹，在糖衣里面是可怕的毒药。我曾经也听过朋友的远房亲人非常热心的主动要来帮忙公司，结果在取得信任之后，把公司负责人换成自己，将公司全部占为己有的恶劣的例子。而新闻也会看到钱财交给好朋友保管，竟然被挪用私吞而告上法院的例子。圣经提到我们不要轻易的帮朋友作保，就是不要太信任别人，要做聪明有见识的管家，不管朋友怎么样笑脸拜托大开支票，都要有智慧的拒绝，不然就会陷入愚蠢没有智慧的举动，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高风险的环境中，最终你也会让你的朋友成了修面妇。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3: 叫有有迷故，念有修面妇。
4: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要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没去，我没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分享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分享大家来时差打在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时差打在鼓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是擦大嘴鼓。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这个来是擦大嘴鼓哦。好，因为绕墙的也是好朋友哦。其实啊，我认识他不久啦，不过哦，看到他哎，感觉哦，佮动有故事的呢。因为我来到哎，你个节目来听大家时差打在鼓，来欢迎 Jerry 杨玉浩，你好，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杨玉浩，非常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3: 你的声音很好哎，哇，听说你曾经从事配音工作，对不对？
4: 对。
3: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4: 因为那时候我刚退伍。然后就觉得自己的那个口音非常的不好，然后常常被人家嘲笑，所以想说退伍第一件事情，那要去把口音矫正。所以我在寻找配音班或者是训练班的时候，就看到配音公司有缺人，那我就鼓起勇气就去那个报名了。对，所以老师也很好，他就直接让我从配音员开始学习，那我就过了大概一年左右的一个配音训练，然后也配了几个像卡通之类的配音。
3: 哇，真的很棒哦！其实我以前哦，后生的时间哦，我没有做过配音的工作哦。其实个配音的工作哦，冇简单呢，因为哦，佮外边上哦，冇都系到像你哋个做戏强样哦，你要变做一只角色咯。你要用的戏统去表现出来，给到有经验嘛、哦？哎，不过我觉得这个玉浩很特别哦，就是你应该是对所谓的大众传播的东西，你都很有兴趣哦。因为我们看到你是配音员，又是绘本的作者，而且还是导演。现在呢，我们如果用杨玉浩导演去 Google。去搜寻就可以找到你，哈哈，好，故事哎，你看到呀，玉浩，其实啊，其实谁自己哦都会感觉哦，其实噶，因为有机会给每动向的去来体会某种样的人生的啊变化哈，给每段要强玉浩来同哎你来分享哦，动动你每位很记系 Jerry， 系冇？有人叫你 Jerry、
4: 大部分人会叫我 Jerry。
3: 好，很少叫本名，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4: 对、有出书的时候会用笔名杨君善。
3: 杨君善跟玉浩、这两个好像没有什么大关联、
4: 因为我很喜欢善这个字，因为我比较相信人性本善， 好，那使用这个君，其实本来君山这两个字我很喜欢，很好听，可是它有一点像、我想要把善这件事情平均的给说的人，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把笔名这个君改成金字旁，其实是想我们可以主动的释出我们的善意给需要的人，所以我就使用了杨君善这个艺名作为我出书的一个笔名。
3: 你在绘本当绘本作者叫杨君善，平常导演就是用玉浩了，对不对啊？好朋友又叫你 Jerry， 哇，那如果你将来去演戏还要再另外一个艺名吗？
4: 没有，演戏就是用杨玉浩本名。
3: 好，各位希望又给别人了解你给杨玉浩，玉浩来跟你分享，我们知道其实你长期从事的是文化艺术，还有你也会做企划策展的工作，所以是不是你自己在过去所学跟你的兴趣跟现在的工作表现有一样吗？
4: 其实我觉得范围是差不多的，因为不论是做设计师或者导演，然后或者是做整个剧本的规划，它其实都是偏向与众人合作，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那如果想要做这个方面的统筹，你就需要非常多的知识量、学习、耐心，还有更多的包容心。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工作经验、多方向的累积，才让我们慢慢的可以去接纳、包容更多人一起在同一条路上面继续努力。
3: 可是我们知道你爸爸是军人，爷爷是警察，怎么不会要求你也要从事军警的工作呢？
4: 其实有，他们其实希望我去当兵做军人。那时候因为我爸爸他是陆军，他是战斗教官，他都是做战斗的，所以他很壮。那他希望我也从事他跟他一样的工作。国中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向往，因为总是崇拜父亲嘛，那我就偷偷去报了空军。因为我觉得空军的形象对我来讲更好，所以事实上我去报考了，也去读了，也过关了。可是后来爸爸他觉得不是他所喜欢的军种，最后他不愿意在那个同意书上面签名，所以我受完训头都剃光了，然后就直接退训了。对，所以从此就是在从军这个向往上面就被打断，因为他希望我做的跟我想要做的事情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在国三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稍微有一点冲突，然后就中断了这条路。
3: 那时候你会埋怨吗？
4: 其实有一点，因为爸爸觉得空军不安全，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里面的教官跟老师对我都很好，那因为他也会调查，当然驾驶背景嘛，身高体重各方面其实都很适合当驾驶员，那只要开始从那时候开始训练就可以了。其实我那时候人生已经有了自己的规划方向，可是爸爸依然觉得空军比他认知的危险，所以他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到陆军去这样子。
3: 对，你是独子吗？
4: 不是，我还有个弟弟。
3: 您线路都安呢，转战犯嘞，好呀，玉浩有谋求荣的路咯。在后来，你自己也必须要去面对，好，到底我不从军，那警察可能你应该也没有很喜欢了，也更危险了。但是呢，是不是你后来学习的就比较朝向是艺文方面呢？
4: 对，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啊就很喜欢像演讲或写作文，那其实就一直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那自从从军之路被打断了之后，其实我就满心期待的那可以有另外一个梦想可以成立，所以才会在退伍的时候就直接找了配音员像这样的工作，甚至是后来做演员跟幕后相关，其实也都是朝同一个梦想的目标前进。
3: 那你在大学读什么？
4: 我在大学读电影。
3: 读电影啊，也是相关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呀，怎么没有马上跑到电影产业呢？
4: 因为台湾的环境有点困难，然后那时候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去就读的，所以最后电影其实并没有完全读完，因为它有点困难。对，所以我就是一边在工作当中慢慢的读上去，然后一边就是完全投入在工作当中，然后学业有在中间的时候中断。
3: 古时候动动您是学非所用了哈。不过你没感觉讲，那青头时间又嫌弃啊，你都会做越累越好哦。大部分真的是要学有所用是很难了哈。但是你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就真的钻研下去哦，一定可以看到开花结果。所以在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你除了配音工作一开始从事，其实它的时间也不长，但后来又有一些改变，你又成为咖啡店的老板，后来又去当了导演，后来又写了绘本。哇，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可以说你斜杠的很广，所以在这当中你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对你来说有一些的变化，还是说你自己慢慢的去发掘你内心的想要呢？
4: 因为我很喜欢这份行业的类别嘛，那后来是因为生活的不得已，我为了跟太太结婚，好，那这在快三十岁的时候选择回家，那家里面都是做房地产类似的工作，所以重新从那个时候再开始学习，像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做建筑设计师，然后就待在办公室里面待了也差不多10年左右
3: 啊，真的。
4: 对，那我们每天就是画图啊，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做。
3: 你画图也要从头学吧？
4: 对，
3: 嗯，
4: 对，因为画图对来讲有点困难，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我坐在电脑前面，那个建筑线开始画的时候就会头晕，然后晚上回家就会吐，就这样磨了一年之后，才减缓了那个晕眩的感觉。对，然后所有的相关知识也必须要从头学习，然后也要跟老师重新再上大学，等大学然后再从头再来，所以他会有一个这样子比较长时间，虽然也是学习有趣，可是他对我来讲也是相当压抑的一段时间。所以后来在35岁、6岁左右的时候，房地产开始不景气，那有很多的震荡，那我们所在的公司他就倒闭了，所以我是想说避个风头，那暂时不要从事这个行业，以我们现在现有的能力，或许我可以开个2年咖啡店的时间，然后来度过这段时间，然后顺便把自己重新整理一下，好看面对将来40岁之后我想要做什么。只是没想到我开了店之后的一年我就遇到疫情。
3: 哇，你这样想会说的，一天又遇到了，不过恩勇改善哦，这可能哦，对于玉浩来说哦，其实这时间有很好无穷用的人生的学习哦。好，等一下这个转到你的节目，这个来听杨玉浩给的分享哦。

0: 经过十年慢速讲，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Go Go Radio FM 104.3，
2: 欢迎大家这个真的爱你的节目啊！听下爱你通过今个来宾啊，杨玉浩 Jerry 同爱你分享哦，其中你可以在咖啡店哦，做的啊本。

0: 人使用。那我就在想说，我们要回到初心，可是我们没有行为不行，所以我就在上面加了一个者，者就是我这个人的意思。所以我也希望说，不只是我的心要回到初心那个状态，我的人也要一起做，要同步。所以我就选择了初心者咖啡店，代表我们要重新全人全心重新开始的意思。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客人也会问说，你们为什么叫初心者啊？
0: 对，很多人问，他说你是在玩电动玩具吗？因为电动玩具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等级一的时候，他也会叫你初心者，他是日文翻法嘛。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大家都误会了。其实我以前在跟我先生我们也曾经开了一个叫二鱼照相馆。那个时候有人就问我们说，为什么叫二鱼啊？你们是两条鱼吗？我就说啊，在圣经里有五饼二鱼，而这就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所以我们就叫二鱼，不是叫五饼的。然后后来有媒体来采访，他就说在这个店呢不卖鳄鱼也不卖鳄鱼烤鱼，他们叫二鱼啊，就开始解释我们的这个照相馆哈。所以我觉得真的取名字很有意思啊，但是就是老板的心意啊。所以那时候你已经会泡咖啡，还是你特别有研究，还是你会做饼干，还是有特别的料理，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吗？
0: 其实算高中的时候，我是台湾第一届的观光科，我们是海洋观光科，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有学像很多煮咖啡啊、饭店管理啊、调酒啊。虽然那时候还不未成年，学调酒的时候不能喝酒，但是就从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基础。然后我们在上班族的那个十年的旅程里面，我跟我太太因为很闲，就是做上班族嘛，那我们就去考了咖啡师执照。对，
1: 好特别哦。两个都考。
0: 对，
1: 你知道其实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女生来说，我每次问朋友，他们都说我将来30岁我要开个咖啡馆咖啡店。可是很少人有这样的梦想成真哦。可是你们真的也是开了这样的一个咖啡店哦。那一开始我相信慢慢的客人会越来越多嘛，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居然会遇到所谓的全世界按了暂停键，就是碰到了疫情，马上就要封了，马上就不能开了，甚至你马上就要所有东西都要全部处理了，因为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可以开店哦。那时候怎么办啊？那时候是会非常的恐慌吗？
0: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怕。其实我跟我太太还蛮常在店里面，有时候会一边祷告一边哭，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你店租还是要持续去支付嘛，然后很多生活开销还是要有，可是你就是看不到任何一个人进到你的咖啡店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转向，因为太太喜欢画画，那我就跟着她一起画，我们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画作当中度过。所以我现在我太太她也变成一个专职的画家，她的作品也会在世界各地去做展览。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刚开了这家店大概一年左右就遇到疫情这样一个很大的冲击，可是我们蛮受到神的保守，他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更多不一样可以开拓世界的方法。
1: 哇，古时候其实是家是转战饭是熊恩用格塞恩用的去做，每困到太太愿意跟你一起来面对困难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应该要更多的同心合意来一起来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听说你们的转型有一半也是变成画画教室
0: 对，因为我们的空间就存在那里嘛，可是因为疫情有相当多的管制，比如说人数的控制，然后各方面很多的困难选择。那如果我们改成画画教室，用预约的方式，可以很好的隔绝，做好防疫规范，那我们依然可以正常营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我们选择有预约的时候我们就做成画画教室，那其他时间的话可以开放给少数的人进来独享咖啡。对
1: 哦，那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就是一对一教学， 或一对少教学，
0: 对，
1: 这样。哦，那我们相信啊，在那个时候

0: 应该可以稍微 cover 一下店租吧，
1: 就勉勉强强算打平或者是少一点，打平或少一点这样的感觉。
0: 嗯，其实我计算我在快点的时间哦，大概都是右手进左手出哦，我都感觉哦，哇，安尼唔得有勇敢塞咯。那时候我开这个照相馆哦，也是正好是面对这个行业已经开始走下坡了，因为大家手机都很方便哦，也很少人来洗照片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必须好像困在那里。好，而且连我一个人的薪水都没有，好像正好打平，这样不行啊，两夫妻而且还有小孩，所以我们后来呢就决定了我还是出去工作然后那个店呢就直接交给一个人，就是我先生了，也不请人。好，到后来我先生身体也出状况了，那就真的只好结束了，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哦，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看到，哎，你不仅在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其实以后你的创作也会有很多灵感的来源，哈，也让你自己后来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哈，不同的一个想法跟展现了。好，等下印着过了要强哦，遇好了同安尼讲的哦，因为佮跳下又讲哦，佮没有出书哦，都是绘本，因为唔系写谈音可能，系写爱来可能绘本哦。好，等下。这个赞同，哎，你的节目继续来听，预好分享哦。

0: 欢迎大家进到爱你的节目哦。今日的节目，爱要强的是杨玉浩，我个爷爱我很紧，很就是杨君善哈，因为爷而讲到哦，爱玉浩佮有莫强用的作品哦，爷只作品哦，因看到哦，不只是爱书，看到爷有爷只是我们的小金鱼，还有哦，佮每还有的2021年还有不想长大的小海岛，还有2024年稻香村的路，哇，有莫强用的给绘本出现哦，哎呀，都是安尼个杨君善哦，伫君善几个上发地步哦，用完每写小说，佮写的是绘本哦。Jerry 没有小孩哦，
1: 啊对，
0: 你怎么特别会想到写的是绘本？而不是像小说等等呢？
1: 其实我的绘本是全年龄都可以看、其实反而还偏向大人，是后来我在做一些音乐剧的时候有特别再把它改编成亲子版，就是儿童音乐剧的版本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是从大人的角度出发吗？
1: 对，都是从大人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自身经历，然后我们生活上有感动，我们把它写成这个书、
0: 那这里面有包括信仰吗？
1: 有，都有、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本好不好？我们的小金鱼。
1: 好，这个我们的小金鱼，它是一个关于这个小金鱼很特别的旅程。就是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小的小金鱼，那它很幸福快乐哦，因为它有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在它的身边保护它。因为金鱼在这个海上啊是没有天敌的，所以它们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长大。可是它快乐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诶，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怎么会有一个特别的动作，他看到爸爸妈妈好像顶着爷爷奶奶要游到水面上去，所以他就很好奇，他就问了爸爸妈妈说，诶，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顶着爷爷奶奶呢？爸爸跟他讲，因为爷爷奶奶他们年纪比较大了，他们比较没有力气游到水面上去呼吸，我们就帮助他。小金鱼听了这个解释之后，他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他也觉得好奇怪哦，我不理解，虽然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我不理解。可是在没有多久之后，因为爸爸妈妈能够帮助他们的有限嘛，所以爷爷奶奶最后还是因为没有力量游到水面上去呼吸，就沉没到了海底去了。小金鱼看到这一幕发生就痛哭，他哭着求问说，他说，天啊，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你不要我们了吗？可是哭着哭着，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就让小朋友慢慢慢慢去淡忘这件事情。那小金鱼就在海里面啊，开始自由自在的生长。那他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因为他金鱼嘛，所以他很厉害，他就成为那片海域的霸主，他拥有的很多很多很多。可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他的爸爸妈妈也像他的爷爷奶奶那样，最终因为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就沉没到海底去了。可是这一次他就没有哭泣，他说，我小时候经历过这一切，现在我很强大了，我应该可以克服心里这个悲伤。所以他就压抑着他心里的悲伤，继续过着他的生活。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在呼喊他，他说，小金鱼啊，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一片悲伤的海洋，你愿意跟我走吗？那小金鱼就跟他讲说，我在这里拥有了很多， 我不想要离开这里。所以那个呼喊他的声音他就走了。可是慢慢的慢慢的很多年过去了，那小金鱼他开始老了，他开始有点游不太的动了，所以他心里面就很恐惧，恐惧说，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要遭遇的事情终于要轮到我了，有没有人可以救救我，或者是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声音能不能再次呼唤我。他当这样想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再次呼喊他，来告诉他说，小金鱼，我愿意带你离开这片海洋，你愿意跟随我吗？可是小金鱼想了想，虽然是他呼求的哦，可是他看看自己，他就回应这个声音说，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了手，没有了脚，也没有了生命力，我可能没有办法跟随你在陆地上生活。所以他就回绝了这个声音，然后就听到一个叹息声，然后这个声音就逐渐远去。最后他就跟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样，因为没有了力量就沉没到海底去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的内容。 然后那个时候啊，我写完这篇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懂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有很大的感觉，我想把它做成书，所以我也花了很多的钱，那去印制、去编列、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当这本书要最后要印刷的前一刻，出版社还是追问我说，最后一页作者要写一些像导读之类的东西，那你的东西好了吗？其实完全没有好，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本书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所以当天我跟太太一样哭我们哭着求着说，如果这是神你要给我的礼物，那你会告诉我，让我知道这本书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或者是我想要告诉别人什么。当天一个很深很深的祷告之后，神给我第二个感动是第二个故事，就是不想长大的小孩岛。那我透过第二个故事去理解了，原来第一本书我们的小金鱼到底想要跟我们说什么。原来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这样子经历的过程，我们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可以一直像有点像轮回这样子，哦，爷爷奶奶是这样子，爸爸妈妈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我们就永远在这一片很像不属于我们的海里，因为我们只要累了我们就会溺死，这是我们永远必须要面对到的结局。可是如果你愿意回应那一个呼喊你的声音，那个曾经你求他他愿意回复你的声音，不论你的生命在什么境况，年幼的时候、壮年的时候，或者是你年老的时候，只要你愿意回应的那一刻，在这本书的最后有留下一个字，就是我们感谢他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离开。那就是因为不论你在哪个情况，只要你愿意回应，那一时刻你就可以离开这一片不属于你的海洋。
0: 嗯，哇，所以那个时候有把它真的变成孩子来演出的戏吗？
1: 小金鱼没有，我们做了第二本书
0: 啊，不想长大的小孩岛。
1: 对对 对, 对、啊，
0: 那个时候就开始当导演了。
1: 是
0: 哇，安妮款的安妮玉浩是在动物啊，从给安妮又想翻，从给写出来，一开始不能给变作系只绘本，后来也不能给变作系社会来表演给只戏剧哈。啊，这样的一路分享过来，你自己是不是也从不想长大的小孩岛开始当导演？
1: 对，
0: 嗯，
1: 就是以前在幕后工作的时候，最高做到副导或者是现场编剧。好，那一直到这个绘本开始，才正式做一个完全自主的导演，去诠释心里面的感动。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0: 这个导演跟电影导演是不一样哈，
1: 完全不同。
0: 这个戏剧的导演，尤其你要演出的人是小孩，
1: 是大人，是学生，我们都请大学生。
0: 哦，是学生哦，所以那个时候还好啦，是大人，所以就比较不会难以控制，对不对？
1: 嗯
0: 哦，那可是后来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你也有这个音乐剧，
1: 对，
0: 这又跟戏剧又不一样了。
1: 哦，对，
0: 这是花火。
1: 嗯
0: 啊，也是你自己编剧吗？
1: 对，都是自己编剧。
0: 哇，编导都是你哦。
1: 对对对，
0: 是，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因为我们前一年的时候，因为教会的演出，我们为教会制作了一部叫《洗尘》。
0: 嗯哼哼。
1: 那那时候也是因为教会事工的关系，我们就是创意艺术的团队，那我们就做了第一部有关于音乐跟信仰生活的结合，在圣诞节的时候做演出。那有了第一年的成绩之后，我们就在预备第二年更为盛大的音乐剧创作。那这个花火这个音乐剧啊，它的创作来源实际是在做洗尘音乐剧的时候，因为太痛苦了，所以在痛苦当中把这个剧本跟音乐都给它生出来。
0: 所以是想到青春，然后在压力比较跟孤单，然后用笑声用音乐啊去做一些对话，是吗？
1: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会面临到一个问题，这个故事的主题主要是在讲我们信仰跟生活怎么合在一起。可是当我们在工作量特别大，生活开始困苦，然后遇到很多人跟人之间的纠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跟生活怎么样子才可以好好的合在一起。所以那段期间里面，因为导演的工作很繁重，好几度都想要退出，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会受到不断的鼓励，在这个里面不断的创作，在痛苦当中 应该说整个剧里面我写的最快乐的一首歌就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去写的，因为我想要告诉别人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你也可以为别人祝福，写出很快乐的歌曲。
0: 哦，还有写歌哦，你还有写歌、
1: 嗯、对对对对，
0: 哇，是什么都要做，好丢兼共进啊！我记得我以前没安尼哦，我的高飞啊，有一只莫琼龙的戏剧，我们是编剧导演哈，结果我可能太严格哈，本给只诶演主角给只黑多的哦，记得我演出的时间哦，记得同我讲，我无法吐露耶。唉，我们得用勇敢算了，结果我都是尬演呐、啊，魔法图了。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教会哦，也真的有也编剧跟导演戏剧哦。就那个时候可能这比较时间的压迫、哦，大家都有压力，所以我对那个主角寄予厚望哦，结果把他吓跑了。他临演前两天跟我说：“我不来了。”我没办法，我太有压力了，我害怕，我怎么讲都没有用，他就真的不来了。那怎么办？只好我自己演，因为我完全知道剧情走向，我完全知道怎么表达，我完全台词都背得起来，因为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拿拐杖穿铁鞋还要去演这个要经常走位的这个角色，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沮丧啊！怎么会这样？可是当我演完以后，我就会发现说，是不是神你要我真的来诠释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不是只有一般好手好脚的人遇到这样的压力哈，心中的魔鬼我要怎么去面对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如果你真的也遇到了你的比方你的一些主角或是演员不合或者是什么配合不当，哎，你自己该怎么去处理？有遇到这些状况吗？
1: 其实有，因为我们的排练时间很长，那过程当中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幕前幕后大家冲突啊，或者是没有办法配合或彼此不理解的事情，其实我有很多时间要耐下心来，我们可能一个一个沟通，包含对你的工作 不能理解的状态。那我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啊，我们也遇到过很突然的意外冲击，像是我们公演第一天结束后，因为我们总共公演五场，那第一天结束后晚上演员离开之后就出车祸、
0: 哦、
1: 对，那出车祸之后因为刚好也在教会外面附近，我们也赶快去就是协助这个演员相关的事情，并将他送到医院去里面、嗯、然后缝几进手术室要缝啊要做什么的，然后就 一路忙到天亮，因为有很多包含我们隔天要连续公演，后面还有四场戏，然后要修改剧本重新排舞重新，因为我们是音乐剧嘛，所以要演戏唱歌跳舞，那我们又沉浸式会跟观众一起互动，所以有更多的东西必须要重新排练，忙了一整晚之后早上来开始排练，才让演员们跟工作人员因为有灯光有音效有其他的人一起共同配合来为晚上的剧演出重新再调整过一次，所以这种特殊的状况也是把大家忙得就是人仰马翻
0: 哎呀，这食材也没感受了，不过我们一听我来解决了，一看到印度地的预后他看起来很温和，不过他处理事情我们是条条分明，而且也有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做很好的都是跟现场啊团队啊彼此的合作，其实也食材是没简单哦。以三年来做很简单啦，你要跟很多人来合作哦，哎，实在是哦，跟自家讲哦，哎，慢慢的来学习吧。哎，我知道，其实真的，你现在很多时候也是不管在教会服务啦，或者是你希望能够去更多的跨出来，去各种不同的地方去分享哦。你现在除了你自己的现在在电台的工作之外，有没有想要另外再来做一些创作呢？
1: 也会，因为像我们陆陆续续有一些像跟合唱团我们来或交响乐团想要一起做的更有音乐性的戏剧类， 其实也陆陆续续有在跟一些老师们在相互配合跟探讨，我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变成可以落地，变成它可以变成一个很棒让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表演。
0: 哇，安尼幼儿开始磨汗了哦，要开始忙碌了。其实真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心中所想、创意或者是一些想法，把它转换成是可以执行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哦。好，等下应这个分享来到安尼玉浩雅雅的工作哦，等下这个来听，伊来巩固哦。

0: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骗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1: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0: 用爱才上司行者
1: Go Go Radio FM 104.3
0: 老你穷哈 Go Go Go。欢迎来到银行来错，邀请你来食茶打在鼓哦。好，今天来到的银行是杨玉浩 Jerry。好，玉浩跳下通，跟你讲动动的故事哦。不过因为烫到毛，叫一只贤内助呢。好，是动有名的一只画家哦。不管他做嘛个事情哦，他都会的，他后辈哦。成为他推动的一个重要的那一双手哦，来谈谈太太啊，对你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啊，或者是你要去执行的很多的一些困难，还有一些你要去希望能够参与的，甚至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你是受访者，现在你来到电台来做一些工作的服务啊。这当中太太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鼓励呢？
2: 其实我来到电台这件事情还是太太鼓励的，因为我们会有生活的压力嘛，那当初有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在做梦想的出发的时候还有一个基地可以为我们打底，可是咖啡店因为疫情结束之后这个店也结束了，所以那时候在想说我要像过去那样选择回到建筑的行业，那有一份稳定的薪水，那我再来慢慢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呢，还是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太太鼓励我说她知道我那十年是怎么度过的，她希望说如果可以有选择不要走这样的一条路，所以她自己把电台的那个真人的通知她寄给我，她告诉我说我可以在这边尝试看看，或许薪资会比想象中少，可能当然没有建筑业这么多，可是他能够在你想要做的事情跟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取得一个平衡，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试试看，所以是太太鼓励我来到这样的环境里面重新再出发的。
0: 那你自己呢，现在工作一段时间了，跟你原先想象的有不一样吗？
2: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用声音工作，那可是我对声音其实不是很有信心，因为其实我的可能呼吸管跟气道不好，有时候声音常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在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为什么会成为导演，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可能不可以，有人演我的故事，有人说我的台词，有人唱我的歌，其实我就很高兴很心满意足了。可是来到这个工作之后啊，我忽然发现原来我可以用声音服侍，原来我不用待在幕后，我不用听着别人唱我的歌说我的话，我可以自己说出来，我可以亲自用自己的声音来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处在很亢奋很兴奋的状态。
0: 哇，你看到也都是没穷用的一只情侯的贤内助对你玉浩的鼓励到，鼓励他走在他亲自家的梦想哦。真的我觉得真的如果夫妻两人能够一起即便你可能做的工作还有你的希望的这个梦想的收入可能都没有达标，但是是可以去实现你的理想哦，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支持哦。哇，听说最近还去看萤火虫哈、哦所以你们两个还蛮会寻找生活里的浪漫吗？
2: 对啊，就是两个人相处嘛，我们在一起超过25年了，那我们从年轻的时候然后慢慢的一路成长开始慢慢变老，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乐趣我们可以自己决定，那我们就会想不管我们的能力上可以到达什么程度，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寻找可以一起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觉得最快乐的事。
0: 请好请好，今天的爱你的节目哦，来邀请杨玉浩跳下去讲到，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他是绘本的作者，他还是 动斗舞台剧音乐剧的导演，哇，你看到他实在是不简单哦，他还有做配音，也哈，因为可能在天台会躺到家的上哦。好，今天请好要讲他来到你的节目来分享家的故事，谢谢玉浩，谢谢 Jerry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2: 安子塞，谢谢大家。
0: 节目到呀，没有听好朋友讲在飞了。你好，来坐，按下礼拜，这个要请你来洗茶，大在鼓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0: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和你一起听的是妈妈的音乐哦，不是妈妈唱的，是在谈论妈妈母亲的歌曲主题。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谈妈妈呢？主要是因为今天节目的首播日呢，这个周末就会是母亲节了。现在如果你听到的话，赶快传个讯息或是转过头和你的母亲说母亲节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再次的来思想妈妈那伟大的爱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 Shirley Caesar 的 No Charge。 这首歌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因为它是有一个故事在里头的哦。它故事描述了当一个小男孩他走进厨房，递给正在做晚餐的妈妈一张纸条，上面就列出了他最近做家事要收取的费用，比如说修剪草坪要5块钱，整理房间1块钱，帮忙去商店买东西5角，丢垃圾1块，总计要妈妈付给他14.75美元。但是当妈妈看着这张纸的时候，就翻过来在纸条背面写下了另外一份清单给孩子：怀胎9个月，让你在我身体里面成长 No charge， 在你生病的时候不眠不休的守候为你祈祷 No charge， 这几年来为你流下的眼泪给你的安慰 No charge，为你准备的晚餐，帮你洗的衣服，擦干你的鼻涕 No charge， 当你把这一切加起来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是 No charge， 都是不用付费的。哇，这一首歌呢，真的就完整的呈现了母亲对于孩子们的爱。母亲的爱是不会和孩子计较说我今天帮你洗衣服，所以你要给我什么样子同等的回馈。母亲的爱就是在日常当中不断地去包围着孩子，抱着孩子们，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感受到他那满满的爱。所以这首诗歌呢，也就要送给每一位妈妈们，也送给每一位孩子们，在这个母亲节当中呢，可以多加的去思考妈妈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付出了多少。有些是你看到的，但有更多的或许是我们没看到，但是妈妈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哦。所以记得要和妈妈说声我爱你，和妈妈说声谢谢你。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Lush & Pace 的 A Mother's Prayer。
1: Okay. Well girls,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together,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you brought us out all right.
2: Yes ma'am.
1: This song is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who may not be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but they are yet loved by both parents.And this song is to let them know that all they need is a little prayer.

0: 自 Lushen Pace 还有孩子们所演唱的 A Mother's Prayer。 过去星宇曾经介绍过几次 Lushen Pace 的歌曲，那 Lushen Pace 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他是一个大炮型的歌手，声音非常的嘹亮，然后富有特色。但是这一次听到他的这一首 A Mother's Prayer， 我觉得就更多的展现出他声音的那个细腻度，特别是这整首歌所带来的那个温馨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就与 Lushen Pace 还有孩子们一同在床边祷告的样子。这首歌曲它其实是带着前面的念还有中间的唱，前面 Lushen Pace 在念什么呢？他在说，亲爱的上帝，孩子们，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但感谢上帝的恩典，他把我们带出了困境。这首歌是献给那一些可能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父母和孩子，但这些孩子们也同样都得到了父母的爱。这首歌是为了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祈祷。而在唱的地方所唱的是，当你的生活天翻地覆，朋友和家人都无处可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当你的世界支离破碎，当孩子撕心裂肺，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所以这位母亲她的祷告是，愿我的孩子们可以明白，我们生命当中的出路就是祈祷，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向神祷告。我觉得 Lushen Pace 在这首歌曲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情感，我深深的被吸引了。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甚至是我身边的妈妈们，很常会听到他们说，他们在晚上啊，都在床边为着家人祷告，为着孩子祷告。所以我真的深深的相信，做妈妈的这个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很多很多祷告的时刻是孩子甚至是她的丈夫都没有看见的，就是默默的在暗处和家人一起祈祷。那有一些的年轻妈妈们，他们在生了孩子之后，也是每一天呢都带着孩子在睡前啊祷告啊，我觉得那样子的氛围也是让心瑜非常非常羡慕的。我觉得真的有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那你是一个会带孩子祷告的妈妈吗？或者是身为孩子，你会愿意和你的母亲一起祷告吗？希望借着这首歌呢，都可以把这个祷告的力量再次的传达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很痛苦，生活支离破碎，你的心很痛，不知道如何走下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祷告。所以拉住你家人的手，和他一起祷告吧，神一定会为你们开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 Kirk Franklin 所演唱的 Mama's Song。
1: This is a song I shared with Vicky about a year ago. It's a song about my mother, and I was just sharing it with her, and she said that she wanted me to record it. So I told her I wasn't much of a singer, but I'll do the best I can. I call it Mama's Song.

0: your soul.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Yeah, I miss her so.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1: 来自 Kirk Franklin 的 Mama's Song， 这首歌曲呢是 Kirk Franklin 在怀念他的母亲。歌词中唱到，前些日子母亲听见耶稣的呼唤，妈妈就安然入睡，当她醒来时已经在天堂了。所以 Kirk Franklin 在歌曲当中不断地去重复，我多么的想念她，这个想念呢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那第二段歌词他继续的怀念他的母亲，他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摇晃，她保护我免受伤害，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但妈妈如今不在身边了，我独自一个人，但我知道只要有耶稣，我就不需要任何人。但是当然这一个情感上面的想念还是会存在的。妈妈保护孩子们免受伤害，这一段歌词呢就会让我想到，好像真的成为妈妈之后会有很多妈妈超能力就渐渐的会开始展现，就好比说可能妈妈可以马上的感知到孩子的危险，或是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妈妈也可以马上的感受到，就带孩子去看医生啊，去处理之类的。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是在我的生活当中，都常常可以看见这样子的案例，不是案例啦，这样子的事件。而且我觉得妈妈真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可以成为八爪章鱼，可以兼顾工作，兼顾家庭，有时候还要看孩子的功课，然后洗衣服等等的。那当然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爸爸也会去分担家务，可是至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看见的就是妈妈完全包办了家里的所有事项。所以母亲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强大，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可以付上一切，保护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能够在他的爱当中安全的成长茁壮。所以真的很感谢妈妈，你们的付出呢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健康的长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Jackson Southerners 所演唱的 Thank You Mama。

也没有一窝蜂啦，就是也一起到教会里面服侍直到现在，所以妈妈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谢谢妈妈，你们的信仰呢也能够放下一个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面，这个种子未来会如何发芽呢？一切都还是要看神如何带领，就持续的为你的孩子们祷告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Intruders 的 I'll Always Love My Mama。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的呢，是主题为妈妈的音乐，都是孩子们为妈妈所写的、所唱的歌颂。那核心呢，依然是在妈妈的信仰啊、妈妈的祈祷等等。那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听的是来自 The Williams Brothers 所演唱的 Mama Prayed For Me。 在黑人的教会文化当中啊，母亲这个角色常常会和代祷者画上等号，所以这首歌曲也就引发了很大的共鸣，因为它也代表着许多劳工阶层啊，或者是在单亲家庭、在艰困环境中所成长的孩子对母亲最深沉的敬意。感谢你在世界放弃我之前，先在上帝面前抓住了我。其实听到现在啊，有蛮多首歌都是讲到妈妈的祷告嘛。其实我母亲也常常会跟我说，她会为着她的孩子们祷告。那除了我的妈妈之外呢，在部落里面也有一个妇女，她应该可以算是我的姑姑。她每次看到我呢，都说：哎，馨宇，我每天都有为你祷告哦，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为你祷告，为你们全家人祷告。那又或许是其他的长老们也常常的要提醒我们说，要成为这个教会、这个部落的代祷者，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在成为代祷者，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这一些孩子们可以承接起这个祷告的棒子，继续的为身边的人祷告。所以真的，妈妈常常会和代祷者画上等号。我们提到妈妈，或者是和妇女们、和部落的妈妈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会说：哦，会为你祷告，或者是直接在当场就为你祷告，然后那个祷告是很迫切的，你会完全的感觉到他在和你一起哭，他在和你一起笑，他在和你一起痛苦，那个感觉是很深刻的。所以我真的也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妈妈的祷告是这么有力量，是那一种带有温暖、温柔，可是又对神充满信心、很坚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The Williams Brothers 的 Mama Prayed For Me。

来自 The Williams Brothers 的 Mama Prayed For Me。 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再次的来听 Shirley Caesar 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Remember Mama。 这首歌呢，同样是和 Kirk Franklin 所演唱的 Mama's Song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怀念妈妈所付出的一切。在这首歌曲当中， Shirley Caesar 唱道，我记得妈妈她给予我们的爱，跪在她的床边，我仿佛还能听见妈妈在说， Shirley， 大家都在指望着你呢，别让他们失望。我们穿着破鞋去上学，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神保护了我们。妈妈总是用一个油腻腻的旧袋子给我们装午餐，里面看起来空空如也，但比别人的都多，里面充满了爱。我快乐地回忆着妈妈，而现在我的母亲安睡在耶稣的怀抱里，我知道她在微笑，她正在对着我们微笑，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到她。其实我们很常去想妈妈，都会想着妈妈很唠叨啊，然后一直念啊，好像做什么事情妈妈都可以念，可是我们好像却忽略了妈妈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孩子们的照顾。像我们在这一周的同工晨祷呢，就有特别的邀请大家去想一想妈妈最伟大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妈妈最爱你的时刻是什么时候。那有的同工就说，我们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都有热热的饭可以吃，这就是妈妈爱的表现。哎，我听的时候也觉得，哦，真的哎，我好像每天晚上如果回家有吃的话，有回家吃饭的话，都可以吃到妈妈当天煮好的菜。为了不要让她的家人们感到饥饿，为了要喂饱孩子们，所以每天都可以有热热的饭菜可以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记得呢，有一次我那天身体很不舒服，在那个很不舒服觉得很没有办法走路的当下，我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的妈妈，哭着跟她讲说我现在真的很不舒服，因为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我是痛到在冒冷汗。结果呢，我妈的第一反应是吓了一跳，然后马上安抚我的情绪，就说，哦，没关系，那你现在到哪里，我去接你，带你去看医生。那个当下我就瞬间觉得我妈好爱我。因为其实我和我妈的关系是比较像姐妹吧，比较不太有那一种母女之间的温暖，比较多是姐妹之间的相处模式。可是我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哦，我妈真的好爱我。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已经长大了耶，我是一个成年人了，就在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一通电话打给我妈，我妈就马上和她的公司请假，然后来找我，带我去看医生。哇，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真的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妈妈对于孩子们的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Shirley Caesar 的 I Remember Mama。

今天在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送给妈妈的歌颂，因为这一周的假日呢就即将是母亲节了，也鼓励每位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的去思想妈妈对你的爱。这个爱呢或许不是很大的事件，而是藏在日常当中的每一个小事情里面，只要我们细细的去数呢，就可以发现哇，妈妈的爱真的是又宽广又大。那也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在这个假日要把握机会和妈妈说声我爱你，和妈妈说声谢谢你。那如果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了，也可以透过祷告来思念妈妈，来想念妈妈。祝福每一位妈妈们都有一个温馨的母亲节，也愿每一个孩子们在这个母亲节当中都要好好的陪伴妈妈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祝福你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行了神迹。何萨那，何萨那，定使十字架的羔羊。何萨那，何萨那，耶稣他已复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软弱的我变刚强。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国语老歌《梨山痴情花》。民国58年，当时台湾省政府为了提升梨山的知名度，促进观光产业，特别邀请了音乐人余文创作了这一首能代表梨山当地风情，同时具备山地歌谣色彩的歌曲。由于手边找不到沈文成的版本，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谢雷所演唱的《梨山痴情花》。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陶晶莹在民国91年发表的歌曲《青春》，一起来领赏谢雷的歌声《梨山痴情花》，青春陶晶莹的歌声。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潘丽丽的台语经典《山路》。山路，这是潘丽丽在民国83年推出的台语歌曲。诗人陆涵秀填写歌词的时候，当时是以潘丽丽夫妻在梨山农场的生活为灵感，描述两个人在高山上简单淳朴的农耕生活，以及面对起伏山路时对梦想以及情感的坚持。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黄小虎的《咪奈加你等夜怎么这么长》，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潘丽丽的歌声《刷咯山路》，以及黄小虎用沙哑嗓音诠释出独特的孤单沧桑感，《咪奈加你等夜怎么会这么长》。

板桥黄小姐上周点播邓丽君在民国56年灌录的一首国语老歌《黄昏小唱》。当时年仅14岁的邓丽君

上周中和的王妈妈点播了西洋老歌 The River of No Return 大江东去，这是1954年由玛丽莲梦露主演的一部美国西部片的主题曲。民国44年银嗓子姚丽把这首歌翻唱为国语歌曲大江东去，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玛丽莲梦露的歌声 The River of No Return 以及姚丽所演唱的大江东去。

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杨小平在民国六十年灌录的《风雪情未了》，作曲家左宏元谱曲的时候，将这首歌曲注入了浓厚的东方韵味，搭配上杨小平独特的鼻腔共鸣以及转音，让这一首歌曲成为了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作品。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台湾女高音吴平康所演唱的《茶山情歌》，这是一首创作于中国大陆的艺术歌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杨小平的《风雪情未了》以及女高音吴平康的歌声《茶山情歌》。

万华许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听说你要走》。民国66年，龙飘飘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花飘飘水飘飘》，就走红了。这首《听说你要走》就是当年马来西亚唱片公司特别邀请了知名的音乐人高阳为龙飘飘创作的抒情歌曲。这首节奏明快而且歌词带有淡淡哀愁的作品，利用了听说你要走，问你一句到底为什么，这种口语化的对白式歌词，很快的就拉近龙飘飘与歌迷之间的距离。永和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在民国78年发表的粤语歌曲《某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龙飘飘的歌声，听说你要走，徐小凤所演唱的《某夜》。

母亲节快到了，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陈芬兰演唱的《怀念妈妈》，这是一首日曲宗祠的歌，歌词描述了远离家乡的游子对母亲深切的思念与愧疚。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芬兰的歌声《怀念妈妈》。

民国68年，校园民歌手王梦玲创作并且演唱了一首母亲节的名曲《母亲，我爱你》。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姜育恒以他忧郁嗓音重新诠释王梦玲原创的歌曲《母亲，我爱你》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乐联播网。哇，今天下班过后呢，接下来两天，就是该好好陪妈妈过节的这个日子啊。好，那搞不好很多朋友现在你可能已经在往家赶回去的路上，或者你有帮妈妈安排一个度假的假期呢。如果很怕跟别人在路上相遇，那这个有时候堵车不太耐烦的话，其实呢也可以选择我们桃园就近的景点，那么都有很多这个跟妈妈一起同行的优惠哦。好，想要带妈妈去动物园吗？这个动物园呢在5月9号跟10号明后天，那么找这个亲子动物雕塑一起合影晒恩爱哦，就是来到动物园打卡可以兑换小礼物哦，这是响应母亲节的活动了哈。好，那这个可能大家会想说，哎呀，天气热，带妈妈去好吗？其实哈，只要孩子们邀请哦，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已经比较长大的孩子们，成年的，你只要邀请哦，想到妈妈，我想每一个妈妈应该都很开心的啦。而且妈妈都很可爱，愿意配合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打卡啊、自拍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也让他们可以心态呢回到年轻当中哈。好，这提供给大家哦，这是台北动物园呢在接下来的两天有配合母亲节的一个活动。好，那么另外呢，在台北天文馆呢，在礼拜六跟礼拜天也是有优惠活动哦，只要是妈妈跟子女同行，都是可以免费参观展示场的，希望邀请民众呢陪妈妈到天文馆共享节日时光哈。好，那另外呢，在母亲节期间参加天文馆的亲子营活动的人，只要你是妈妈，现场呢都会有得到小礼物哦。而5月10号下午2点，也在免费特展《银河不可思议之旅》里面呢举办导览活动。好，那么也要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银河系的相关活动，一道还蛮不错的哈。如果怕下雨的话，不过还好，今明两天呢虽然还是下雨，但礼拜天在母亲节当天，我看起来我觉得我们桃园天后还不错，虽然雨量比较多，但目前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发布下雨的几率哦，所以呢可以带妈妈到户外享受一下呢这个微凉的好天气啊，适合陪妈妈到处去走走哦。

0: 咱的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事情。今天我们还是持续跟朋友们介绍在中壢地区我们的好邻居好邻里哦，也就是位在中壢区中北路二段387号的木匠的家关怀协会哦。好，木匠的家关怀协会呢，在上个礼拜呢，跟朋友们初步提到了这个协会呢，它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咖啡站的地方，那么想要集结一些青年朋友，大家可以来这里交流，甚至是跟这个外国朋友来聊聊天呢、哦。这是在西元1999年呢，几位中壢地区教会的会友，还有中原大学的教职员所发起，他们成立了木匠的家关怀协会哦，提供一个免费咖啡，还有英语自由谈，想要营造一个青少年正当休闲活动的空间。后来呢，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木匠的家也开始关注到社会上有很多底层的人，有一群被视为不需要的人们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中高龄失业的人、单亲妈妈，还有原住民这些弱势族群。那后来呢，发展到为了服务这些弱势朋友们，他们就开始借着民众捐赠的二手物，那么在西元2004年成立了公益二手店哦，也提供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跟中高龄弱势的朋友的工作场所。最后呢，甚至增设了二手家具部，还有休息站哦，也增加这些弱势族群的就业机会跟技能。今天我们也再度访问到了木匠的家关怀协会总干事刘修荣女士呢，继续来跟大家谈一谈。那么木匠的家从一开始走到目前呢，那么他们经历了多少，还有目前所投入的事情有多少？
1: 但是希望后来好像变成一个大家可以依靠且可以心靠好朋友一个地方。但木匠的家后来出了这个二手市集，像从跳蚤市场的缘起到现在一个惜物爱物的，算是让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好东西之外，那后来好像还有就是在于木作的部分，哇，这是又更大的一个工作了，对不对？
2: 因为我们回收的东西越来越多，大家家里都觉得说这些东西我用不到，木匠的家可以吗？那当然有一些东西可以原貌呈现，或者钉钉敲敲把它修好固定好，就可以让别人享受，可以再买回去用。那但是还是有蛮大部分的东西是真的不能够再用了，可能它就比如衣服啊，它就过时了，虽然它的材质那个布料是很好的，但是它样式就不讨喜就没办法再穿那有些家具也是，有的它断脚啦，我们把它钉起来就好，可是有的破损的太严重，可是我们看起来是木材是很好但是我要再把它钉回去原貌是不容易，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师傅，那维修啦，包括电器啊，这些都是一些专业的技术，不是我们随便做就可以。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用改造的方式，好，那加上我们的宣教师啊，他们也都是常常就把拿到的一个柜子啊，就漆上白色，就变得很漂亮啊，桌子椅子也给它换布啦，重新包起来就漂亮的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除了二手店贩售，其实这个改造是另外一个让环保物质可以再利用的好机会。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木工房，可以把一些木材好的木料甚至工厂进货的时候机器的那个站板，木站板也是它载完之后这个站板就要去烧掉了，都是很可惜，所以我们拿回来以后在木工房里面再造。然后我们还有个衣作房把衣服拆掉那个布料还不错，就把它重新洗干净之后设计师给他做一些设计，然后我们的裁缝师傅他们都是很老经验的裁缝师傅，但是因为工厂 现在制衣厂啊成衣厂都已经外移，台湾的纺织业还有制衣业都整个都萧条，所以这些老师傅没地方工作，他们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说，哎，我们把这些衣服重新改造，所以在这个木匠的家这几年来，就是在除了二手店之外，我们就在推了跟一个多元的方式，让这些旧的物品可以再被利用。
1: 那我们知道其实不管是木作坊还是制衣坊，它很需要的是一个大的地方，那当初在想要在推展这个部分的时候是怎么样可以做成，或者说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
2: 木匠的家开始的时候是在中立的新中北路上一个地下室，那后来我们发现工作越来越多，还有我们既然开了二手店，还是要面对群民众，所以在地下室是不方便的，然后能见度也不够，所以我们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民国100年2010年的时候，那我们搬到现在的中北路上来。那在这里呢，本来我们也因为工作真的是上帝恩典啊，就是他常常开了一些门让我们做一些事情，然后也有时候也关了一些啊，我们也做一些美化啦什么好的，但是有一些计划也就没有成功，但是有的计划就慢慢的扩展到现在，所以我们的场地使用就一直常常必须要因为工作来改变，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木匠的家说，哎，这怎么现在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有新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改变。那前年我们在中山东路又另外租了一个工厂的厂房，所以我们把工厂全部都移到中山东路二段那个家乐福旁边，那这现在在中北路这里就等于是一个很门市的部分，这个因为在大马路边嘛，所以让民众很容易找到这里，然后在这边可以有好的一个选择的机会。那也因为这样子在这个中北路上所以很方便，所以我们这一个我们所辖的地方是正义里，中立区正义里。那正义里呢，因为本身没有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他们是借住那个大润发，就现在的大全联的地下室，有一个活动中心，要提供给老人家休闲活动是很困难，所以那时候里长就跟我们一起说，是不是来合作？因为木匠的家这个店面很对着大马路，对老人家来讲是最方便，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跟里长合办叫做什么关怀据点，就有一个名称叫长照巷弄什么特性，就是关怀据点，那提供65岁以上的长辈在这边休闲或者健康促进活动一些艺文活动，所以现在我们就多了一个工作，就是关怀据点的工作，这也是刚好也因为现在的这个场地非常适合老人家进进出出都很方便的地方，所以增加了这一个工作。
1: 另外我们要请这个梁阿姨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木工坊跟衣作坊，我觉得好像发展到已经有一个专业度了，现在的木工的那个产品已经跟这个知名的品牌合作，对不对？
2: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副总干事徐小婷姐妹她为了要把这些木头加以变化然后她再多的利用，她自己就跑去学木工，对，她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女木工很棒啊，她也慢慢越来越专业，然后很用心投入在这些旧木材再利用。 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啊，就是无印良品。那当初的时候我们跟无印良品合作是也是帮互相把这个可以再利用的废弃的东西呢再利用，所以他们把

0: 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们也多了一个服务，因为他的客人买的家具不要了，你不帮他处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对无印良品来说，他们是一个多一项的服务。那对我们来讲，这些旧家具可以再利用，那对我们来讲是也是双赢的机会哈，所以无印良品看我们的这些徐小婷木工师傅啊，我们的社工师他这设计的一些的产品，无印良品他们发现说，其实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都是旧家具或者是旧站板，甚至还有的是从无印良品自己回来的一些家具再利用做的一些产品，所以他们很高兴也愿意跟我们做一个合作。目前来讲，在无印良品的全台湾有三个店是提供专柜，让我们木匠的家在那里贩售我们的木作品、衣作品。那无印良品他们也是本着这样环保再用的精神来跟我们木匠的家合作，把一些可以用的材料要变成新的东西，给赋予旧物新生命。那在无印良品有三个店可以看到我们的东西。
1: 我想这个大家默默的付出之后，很难得跟社会的这个企业们开始进行，这算是一个永续的概念，就是他们有人不要了，可是我们可以拿来当原料，然后呢又再度回到市场让大家再利用。
2: 为了传递一份珍惜的概念，木匠的家运用回收物发展再生木作，还有再生衣作永续系列商品，更在公益二手店的门市，还有网络商店跟无印良品特定门市上架，规划了环保手作活动，更让孩童跟成人借由 DIY 再生小物体验资源永续，更可以用有趣的方式来实践。西元2018年，木匠的家参考欧洲石质咖啡馆的概念，成立了认知休憩站，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安排各样活泼跟适性的活动跟健康讲座，关怀社区当中的亚健康长辈、轻度认知障碍者、照顾者，并且长期招募职工一同来参与服务。木匠的家他们秉持着人休息物休息的社会企业概念，让人们在这里可以安心的休闲跟学习，更让物品在这里可以被好好的修复跟珍惜。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今天是礼拜五了，尤其到了下午这个时刻，不知道朋友们的身心觉得疲惫到了几点呢？还是觉得差不多要松一口气的感觉了呢？好，如果你这个真的觉得目前自己常常脑雾，而且体力跟不上，可能要特别小心咯。好，那这属于一种慢性疲劳哦，主要是在高压跟长工时的环境之下，那么慢性疲劳成为了现代职场的隐形流行病哦。好，那么有医生临床观察发现，上班族呢，有些人常见脑雾、焦虑、慢性疲劳跟睡眠障碍哦，而且这样的状况有年轻化的趋势哦。好，那有些人就发现自己好像喝咖啡提神的效果减弱很多，再后来呢，睡眠品质又下降，而且呢，情绪又长期紧绷。好，所以当这个疲劳感不能再靠比如说遇到这个休假啦，或者是国定假日这样放假来提升回来而恢复的时候，那医生提醒，其实呢身心已经亮起红灯了哦。好，那有医生提醒说，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思考方向，就是慢性疲劳其实跟脑部的供氧不足相关的。有时候呢，医生们会透过高压氧的治疗提升血氧的浓度，能够促进脑部的代谢还有神经修复哦。好，那么就有经过这样治疗的上班族说，哇，感觉上他的大脑好像重新开机，好，不再有这个脑雾啊记忆力减退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么有身心科的医生说，焦虑跟压力常常是以身体症状来呈现，所以呢，比较明显的可能脑雾之外，有些人也会伴随心悸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哦，甚至会影响到一般的工作表现。最好能够有所察觉的时候求助医师，能够这个及早介入治疗是比较好一点的哦。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今天大家工作的心情应该稍微好一点吧？如果您是正常周休二日的人，通常到礼拜五下午呢，大家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点呢？因为即将迎接假期的来临，或者呢，有些朋友，在今天晚上啊，或明天就约妈妈好好的享受一顿大餐了呢。好，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觉得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本来在家里好像有哈，但是呢，我曾经看过这个消防队他们拍的这种宣导，赶快把这个习惯给解除了。就是呢。曾经有人家里发生火灾，居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不能说他好，只是说他有点整洁的小习惯哈。好，这是来自于消防神主牌他们的粉专分享的一个案例哦，因为起火点是浴室里一条对折，而且还用书袋扎紧的延长线。当然，你延长线没有再用，把它对折扎紧没有问题，可是当它还是插在插座上的时候，电线被死。折呢会让内部的铜丝断裂，电阻升高哦。那一旦呢，它接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的电器，受损的折点会迅速累积热能，那么导致融化而起火。哇，从来没有想过呢哈。消防员说呢，这种火灾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外观看起来太正常了，因为我们不会想到电线里面已经发生状况了。好啊，如果你家里头还在用的这个 延长线，因为有的那个线真的蛮长的，你就觉得它好像蛮碍眼的，把它对折又卷起来之后要小心咯，不要让这样一个好看起来好像收纳的好习惯就成为了纵火的元凶。好，那消防员说电线的内部都是由系铜丝组成的，所以当这个电线被死折超过90度，铜丝就会逐一断裂，那么这个截面面积会变小，电阻会升高，而电流强行通过窄道的时候所产生的热能就会让绝缘皮融化，最后呢会在安静无声之中也无预警的状况之下它就烧起来了。好，那这个电线的收纳有这个禁忌哈，比如说电线压着家具或者藏在木盒里头，消防员说这是最危险的哈，因为很多人想要这个家里美观一点，就不想那个线啊露在外面，有没有，他会把延长线塞到木质收纳盒还盖上盖子，可是呢这样子会让热能没有办法散发而引发闷烧哦。另外呢有人把电线压在家具脚之下，那它长期被压着，内部的铜丝也会断裂，那这样的风险跟你把延长线的线对折竖起来意思是一样的哈。那么另外呢插头，如果你长期插着没有拔，缝隙呢积聚的灰尘在浴室潮湿的空气作用之下也很容易引发积污导电，那么就起火咯。所以呢我们平常看起来觉得是良好的收纳习惯，想不到是起火的致命点啊。听到这个消息回家我真的要仔细检查一下，尤其插座附近的那个灰尘啊，从来都不会想到去把它稍微擦干净齁。好，这个消防员提醒大家回到家找出家里所有折绑的电线把它解开，那么顺着电线原本的弧度松松的卷成圆圈就可以了，那么要检查是不是有压痕或者变色哦。另外呢季节性的电器收纳前要记得拔掉插头，用干布擦拭接脚跟这个电线哦，减少因为像灰尘啊还有积了一些这个脏物而导电的风险。最后呢消防员提醒大家，延长线应该要放在地板通风的地方，不要藏在家居后方或者是密闭的缝隙哦。如果一定要用收纳盒的话呢，也要选择是有孔洞可以散热的哦。哇，小技巧好多哦。

现在的人呢，越来越重视自己的饮食健康呢，因为这真的跟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么到底想要健康长寿应该要怎么吃呢？现在有这个高龄医学专家呢，特别针对最新版的美国饮食指南进行解析，来告诉大家哦。那么当然大家现在都有饮食概念，就是知道不要过度强调热量的控制了，反而呢应该要聚焦在原型食物还有提高蛋白质的摄取量。说到原型食物哈，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就是听嘛哈，没有看到字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为什么食物一定是要原型菜？那只有瓜类才有圆形的哈、啊，就是我以为是正方形、三角形的圆形了、啊。这个不是也有台湾人玩谐音梗，也有人玩这样的圆形食物的梗吗？就是我们要吃原来长怎么样的食物，你就把它烹调熟就好了，而不是改变它形状的食物啦。因为通常改变了形状，它原来食物原来的状态都是经过过度加工了。那高加工食品可能就会引发慢性发炎或老化的风险哦。那么相比较之下呢，如果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而且还维持肌肉量，那么对于预防肌少症，还有提升身体韧性跟延长这个健康的寿命反而更为关键哈。美国最新版的饮食指南，这个内容呢，其实已经颠覆过去大家对于健康饮食的过往印象了。它现在呢是这个要大家大幅提高蛋白质建议的摄取量，那么也将过往呢提倡少吃的红肉还有全脂的乳制品重新来纳入建议哦。所以呢，当它在今年公布之后呢，马上引起大家广泛的讨论哦。好，那其实呢，观念的改变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跟人口高龄化有关呐、啊。高龄化之后呢，怎么样让自己维持身体的动能还有健康呢？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那过去呢，大家都认为代谢下降之后，好像要少吃一点，免得囤积脂肪哦。不过呢，实验室的数据却显示，限制40%的热量摄取，可以显著增加呢他们实验小鼠36%的寿命。不过这样的结果被翻转了，最新的研究说，基因遗传对寿命影响力反而超过了你的饮食哦。而且呢，真实社会环境跟实验不同，生理韧性才是真正长寿的关键呐、啊。也就是说呢，维持营养充足、足够的蛋白质、肌肉强壮者，相对更加长寿。说真的，我自己的奶奶就是个百岁人瑞，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在忌口的。就是在她比较高龄啊，80岁过后啊，那个年代还倡导所谓的多吃菜啊，少吃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他老人家不信这个邪呢，虽然他那时候的有些血管感觉，医生就提醒我们说，哎呦，80了，要注意一下哈，因为难免有些心血管堵住了。但是呢，他就觉得他不喜欢吃菜。他不喜欢吃菜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少年的时候很苦。好，那这个我们农家子弟出身嘛，所以当然种菜不用钱啊，老人家会觉得啊，菜当然不用钱，那些养的猪啊、鸡啊，甚至鸡蛋都要拿去卖啊，换钱回来。所以呢，在穷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吃就是只能吃菜啊，配那个韩鸡枪啊，什么果腹是都是吃蔬菜嘛。所以呢，他觉得现在条件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吃菜？这是老人家的一个执着，我们想想也有道理。后来呢，有时候你会劝老这个长辈呢，可以健康进食的时候，你会希望跟医生沟通，拜托门诊的时候，医生跟老人家沟通一下，因为感觉我们讲他不会听，而是我们晚辈要听他的嘛。可是医生讲他会很认真听。然后呢，有一次陪奶奶回诊，后来啊，医生还是被他说服了，好可爱哦。那医生就跟我们说，算了吧，他能吸收的也不多，老人家想吃什么其实就让他吃啦，他只要节制一点，不要让他肠胃出问题就好了。所以奶奶从这个80岁过后啊，应该说他后来经济条件好了之后，他从来没有忌口不吃肉这件事情，因为他个人很爱吃肉。所以呢，有时候我对于一些的这个健康指引都会充满了疑惑，因为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后来还真的发现蛋白质还真的不能少呢，因为呢，蛋白质减少，我们可能为了这个健康，觉得要少吃一些肉，可是反而会让身体的肌力下降了。
原来现在呢有这样一个新的饮食指南，不过当然量还是要控制啦，虽然说跟以前的指引不太一样，但基本上的热量控制还是必须的哈。好，美国饮食指南呢目前指导大家要显著提升蛋白质的重要，每日蛋白质摄取量从每公斤体重的 0.8 克提高为 1.2 到 1.6 哈。那这样的建议对年长者其实是合适的，因为呢长辈们摄取蛋白质之后的吸收跟合成能力没有那么好，诶，真的跟我奶奶的这个医生说的一样，就是你就尽量让他吃嘛，因为他胃口已经不好了，年纪大了胃口不好，消化力也没有那么好，他吃不了多少量的。好，那所以呢这个长辈们必须把蛋白质量拉高，如果要改善老化跟增进肌肉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每个人每公斤体重的 1.2 克其实只是算的刚刚好的地标而已咯。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今天天气虽然不怎么样哦，不过还是可以期待母亲节雨势稍歇，那么太阳没有露脸，但是呢这个凉凉的，不会再下雨了，还蛮不错的。桃园地区的朋友不妨带妈妈去赏赏花哦。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主办了2026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从明天开始登场哈，到24号之间呢，串联了百吉跟台七的桃花源两大休闲农业区，跟13家农场，还有18条的农游路线。那么是以自然疗愈、一日轻旅行来作为主轴，规划了百吉2.5公顷。超过25万株的金针花海壮丽绽放，那么也搭配了台七县的桃花源绣球花的盛开，还有柴雨露超人气角色的废柴现身打卡。那么也预估往母亲节前的花况可以达到最高峰，会吸引爆棚的赏花人潮。那么农业局表示呢，金针花被称为东方的母亲花，那么桃园市府从2021年起连年补助了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在临近的石门水库集水区的环湖路二段旁边种植跟养护金针花，目前是全市首座的金针花主题园区。另外百吉还有独一无二的漂流木艺术创作、快木渔船、香草精油跟纯露体验空间，还有多样的装置艺术提供拍照哦。那么从视觉到感官，可以带妈妈来一次疗愈。

0: 时间接近六点，在这儿要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每个朋友都有美好愉快的周末跟周日假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4: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4: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大家好，大家好。来自我们三个微信平台，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副加数我的 ID 哦 ，APPING 8888。记得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跟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悠悠。欢迎陈明哥，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秀好，欢迎 MTU， 欢迎小小心，欢迎维尼，欢迎 Grace， 欢迎 Kitty， 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有些好朋友我看不到你在我们的那个 list 里面哈、哦，谢谢谢谢。好，祝安利友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还有 GoGo Radio 粉团 JoJoIDL， 按赞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静莹，欢迎蓝天，欢迎宝蓝，欢迎静薇，欢迎梦真，欢迎廖姐姐，欢迎静怡，欢迎薛佩玉同学，欢迎 YU， 欢迎詹圣杰同学，欢迎那个哦。欢迎那个哎，对，那个詹圣杰同学，你可以把那个你写的金曲时间的所有的歌单写可以传给我一份，感谢您。还有欢迎监制哥，欢迎梦真，欢迎海豚，欢迎大家。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欢迎 Coco 你好，不要忘记了，要记得。还有 Vicky Lin 你好，你好，欢迎你。不要忘记了要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还有 Maggie 你好，欢迎你。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面，和你觉得色色团好不好？混响混响再混响。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港 Q 洗干金曲时间，到底呢这些歌者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我们要再重新跟大家 review 一下。然后呢，有哪一些大家曾经呢记忆深刻的歌曲，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哇，今天这个。首先为大家准备这两位，我们男生先喊女生先 ，Lady First 好了，好不好？哇，听到他的歌，绝对会整个人就怎么样？就会觉得说，哇，对，当时就是他的歌，深深的吸引了我们的心，对不对？尤其是少男少女的心，他的歌不只是男生喜欢，女生也喜欢，为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玉女掌门人之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还有他演唱的这些歌曲，就是少男少女会喜欢的第一张专辑。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二名，别在窗前等我，欢迎杨林，第一张专辑1983年，我是谁？正义使者阿星，你太厉害了。

刘家昌老师的作品。其实刘家昌老师是很多人的创业巨作，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他的歌都会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很特别。刘家昌作词作曲，杨林的《我是谁》。

来，谢谢陈明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林所带来的《我是谁》，后来第二张专辑《可是恋情》，陈彼得老师就加入制作。不过真正在一个转捩点，就是跟我们的黄仲坤合唱了这首歌曲，在黄仲坤的专辑当中，这首男女对唱的歌真的太经典了。好听的歌曲，黄仲坤、杨林，《故事的真

好听的歌曲《故事的真相》，收录在黄仲坤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真正的让大家觉得说，哇，杨林跟黄仲坤的合唱，也把杨林的这个玉女偶像掌门人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带出来了。好听的歌声，《故事的真相》。

谢陈明，谢谢郑医师啊，谢谢 Kenny 老，谢谢。黄仲坤是当时少女心中的猛男，可是他年轻的时候瘦瘦的，哎，没有像后来把肌肉练得这么大。好，接下来1984年9月份，真正转型成功了，就这张专辑《把心留住，明天再说再见》，台湾中音唱片公司发行，新加坡是新力私人有限公司，马来西亚是快乐唱片发行的这张专辑，好听的歌声。把心留住，加拿大联播网加 V9 城市自由行，欢迎 Water。

0: 我。
1: 这首歌也有黄仲坤，黄仲坤后待会会念口白，没错，这一次阿星口白就是黄仲坤。欢迎 Water， Hello，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你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赖群组帮我分享一下 Messenger 可以分享，一起跟你共度过1984年9月份的这些好朋友一起叫来吧。为什么

0: 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我心爱的人。
1: 来，这样的歌曲，这么温柔的歌，是我们的陈彼得老师作词作曲。男生的戏有时候更心，有时候更细腻，对不对哈？来，接下来最好听的歌曲，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比较中快节奏一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杨林所带来这首歌《一样爱你》，
2: 一样爱你，
1: 像从前那么多。

的说好喜欢陈彼得老师，我也是。宝兰可以有说当时准备连招国中杨林的歌曲，一样爱你。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一样爱你》，非常轻快的歌，对不对？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我更爱的歌，我喜欢这首歌的我喜欢这首《木棉道》，因为《木棉道》有两款，对不对？这款我特别喜欢，那个编曲超爱的，杨林所带来这首歌曲《木棉道》，几乎是同样的词，不一样的曲而已。来听听杨林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1984年9月《把心留住》专辑。

你喜欢哪一个啊？这是洪光达老师作的词，马兆骏作的曲，不是王梦玲版的，这是不一样的曲。詹盛杰同学说他会唱到民歌版，我觉得这个版也不错啊。你唱的是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对不对？啊，这是红红的花开满。

我比较喜欢这个版嘞。哦，这张专辑当中怎么那么多好听的歌？1984年9月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还没完哦，还有哦。我记得沈燕也唱过，也是中音唱片公司嘛，一歌两唱。一个女孩的心意，杨林所带来的歌声。

有没有听过啊？这首歌超好听的，沈燕跟杨林都唱过，一个女孩的心意。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女孩说不要的时候呢，要再多问她一下，要不要跟我出去啊？

多少少男少女的心啊，心碎了，我们都会说你是不是拥有一颗玻璃心。杨林的歌，1983年1985年3月。

这首歌是由杨林所演唱，齐秦作词作曲，好听的歌声。玻璃心，玻璃心，还有原创所演唱的。谁说玻璃心只有女生可以唱，男生也可以唱哦。齐秦，接下来金曲时间。

要为大家介绍本周冠军单曲《冬雨》，齐秦所带来的歌声。我们先听齐秦之后唱的这首歌曲《玻璃心》。

谢谢悠悠，谢谢建议师阿星。悠悠说多少心碎回忆都在里面，所以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用音乐来写日记，听到了某一首歌就会想起某一段回忆，不管它是好或者是让你有一些些感伤的，都会留在歌曲当中，留在你的记忆里。所以人家说失恋的时候不太能唱，不能很听情歌，因为每首情歌好当中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有过吗？

收录在《柔情主义》的这首好歌。其实齐秦很厉害，他不会按照原本的在唱，他会有一些 freestyle 在他的专辑当中。完全不突兀，对不对？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来，好听的歌曲，来，我们要回到齐秦这张冠军单曲，叫做《冬雨》。《冬雨》里面有很多好歌，除了《冬雨》之外，还有这首歌，大家闭着眼睛都会唱。齐秦所带来的《大约在冬季》。

0: 听到这首歌就会不自觉的想到王祖贤呢。齐秦作词作曲。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欢迎慧玲。
1: 慢慢

0: 间，
1: 欢迎建筑哥晚安。
0: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来，欢迎慧珠。 Hello， 我刚刚看错字了，老花眼。大约在冬季，因为那个 MV 就是齐秦跟王祖贤拍的啊。我还记得在蒙古啊，在西藏的演唱会上面，齐秦牵着王祖贤的手唱了好多歌。

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好棒的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齐秦作词作曲，中音唱片公司发行。我记得没错的话，《冬雨》这张专辑是齐秦在中音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专辑。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是不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之后，我们觉得这些歌词好像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过你还是有选择的权利，要不要让它发生。我刚刚说的是最后一张，其实是倒数第二张，后面还有一张《狼》第二集。

小时候很想长大，现在却很想回到小时候，应该是每个人都这样吧。结婚了想没有结婚时候的好，然后没有结婚又觉得哇，结婚好幸福哦。

这是1987年2月18号发行的，在1987年还有一张齐秦的专辑在中医唱片，叫做《狼》第二集，里面有一首歌，电影的主题曲，也是MV 当中我们会看到王祖贤的方宗，这是好听的歌曲，齐秦黄大钧作的词，齐秦作的曲，芳草碧连天主题曲《花季》。

我们有朋友说这首歌很催泪哦， Maggie 也要跟他的歌词里面对到有感觉，对不对？欢迎 BOT， 你好，谢谢 BOT 分享我们直播间，谢谢。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还没有关注我们的上面记得帮我们按关注，谢谢。

我们一连两首歌曲都有王祖贤的《方中》，接下来要不要再一首？在费明的粉丝团当中，我们有经典时刻。最近2026年齐秦在 Las Vegas 的这场演唱会真的让我另眼相看，对，很多网络上面的传言其实看这个演唱会就全部都消失了，他的声音还是这么的棒，多了一份成熟，还有多了一份那种慈祥的感觉。你有看过北方的狼慈祥的样子吗？来看看2026年他的演唱会。

之前所带来这首歌曲《悬崖》，许常德老师作的词，纪中平老师所填的曲，王祖贤小姐帮他拍的 MV， 在南台湾垦丁的奔跑，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对不对？他们那天去拍摄的时候，我不知道，要不然我一定飞奔过去看一下。好听的歌声，这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1987年5月3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跟昨天一样，我们延续昨天的主题啊。我们昨天聊到钢琴之王啊，对不起，乐器之王，钢琴啊。既然就是乐器之王，这就是大概全世界最多人学习的乐器哦。那当然，这当中的大师也特别多，所以只用昨天一集的节目实在播不完啊。那我们昨天已经介绍了7位不同的钢琴家，我们今天再继续来听，看尽量能够在一个小时节目当中能多介绍几位给大家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位，这是来自多米尼加啊，这边在中美洲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的钢琴家，他叫做 Michel Camilo。Michel Camilo， 他个子不高哦，但是能量非常非常高哦。很多中南美洲来到美国发展的乐手，他们都有非常夸张的音乐底子，不只是钢琴哦，包括别的乐器啊，萨克斯风啊，或很多乐器都是。他们，当然我没有去过南美洲了，可能南美洲他们在传统文化上面。受到西班牙、葡萄牙长时间殖民下来，他们有受到很多传统的欧洲的音乐的古典音乐的影响哦，所以很多的乐手，我在美国念书遇到的南美洲的乐手的技巧都特别特别特别好，然后在很好的技巧下，然后再支持他们的创意之后，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创意发挥到淋漓尽致哦。那这位 Michel Camilo 也是这样的乐手，我们来听的是他有一次在这个纽约的 Blue Note 的现场的表演的录音哦，这曲子稍微长一点哦。因为这个曲子就如它的歌名一样，这个曲子叫做 On Fire。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我们刚前面听了一个哇非常非常精彩的曲子 On Fire、啊、你听到这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钢琴手这个Michelle Camilo、啊、在 纽约 Blue Note 的现场录音、啊、从前面一开始简单的弹，后面真的是就是烧起来了，哇越来越夸张了，真的是技巧惊人、啊、整个人的这个能量的动态对比好鲜明好大。我们再来听一个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二重奏、啊、钢琴手是Milgrew Miller M-U-L-G-R-E-W Milgrew Miller M-I-L-L-E-R 跟小喇叭手 Roy Hargrove、他们两个在一个场合当中的现场录音。那当时很棒的就是这场小的表演、很小的一个表演，但是被人家录制起来，那非常精彩的一场小演出啊，两个人用二重奏的方式，然后在这个 Roy Hargrove 过世之后把这个录音找出来，后来经过重新的混音跟整理、哦、在疫情的期间发行了、啊、当时 Roy Hargrove 已经过世几年了，我记得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我买到这张专辑、哦、陪我度过很多个这种，就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心情不好嘛，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在生病、哦、所以这张专辑陪我度过很多的时间，我听了好多好多好多遍、哦、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是一首曲子、哦、这首曲叫做 This Is Always

哇，你听到这个录音有点时代感哦，确实啊，你刚听到这是一位很早期的一位黑人钢琴家，叫做 Teddy Wilson 哦，黑人的钢琴家，他在1912年出生哦，所以已经是百年以前的人了。那你看有录音的技术，也不过就是他出生之后没多久才开始有这些录音的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他的这些早期录音，真的是感谢这些科技的改变哦，让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好的作品。你刚听到是他弹的，也是爵士的老歌，叫做 You Go To My Head、哦、真的是很精彩的历史录音、哦、那就是因为有 早期这些人的努力、哦、让我们到今天依然有这么好的爵士乐，而且不断的还在，别的不说，你看我今天就有一份工作，可以在这个乐福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爵士乐、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这个节目就做不下去了可是反过来，就因为这作品多到我在主持100年都放不完，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才播2个小时的音乐、这播都播不完，实在太多太多好棒好棒好棒的音乐、我们接下来听的下一位钢琴家是 Wynton Kelly、他也是一位黑人的钢琴家、他的技巧非常的灵活， swing 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那他不用过多的炫技啊，也许你听不到太多非常快速的句子，或是很夸张的大声小声的那种很能量很凶的变化，但是一整体下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好听啊，我非常喜欢听他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是他在他个人专辑当中弹的一首曲子啊，这曲叫做 Old Clothes， 就是老的衣服。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曲子啊！这个曲名叫《The Nearness of You》，我很喜欢这个歌啊！我曾经在节目中放过很多这个曲子的不同版本，有 saxophone 的，有演唱的。我们刚听到是钢琴的啊，这是来自非常棒的白人钢琴家 Brad Mehldau 的演出啊。Brad Mehldau 的演出当中有很多很不一样的结构啊、和声啊，甚至不同的拍子啊。那听到他弹很多他自己的创作当中有很多很。我很难形容啊，那个那种有点像在看，我觉得听他的唱专辑很像听看人家做那种拼接画，哦，就是你把很多现成的材料，但是把它重新剪裁拼接起来，就变成一个新的画的感觉。我在当中听到很多传统的元素，但是整个加起来变成却变成很新的感觉，很厉害啊。那可是像刚刚他弹一个这样比较传统的standard 的曲子其实比较少，啊，但是还是很好很好听。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下一位是一位白人的女的钢琴家，这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在美国教书的一位老师，哦，她叫做 Consuelo Jones，我们来听她的这个作品，这个曲叫做 Zia Zia Zia。

哇，这个曲叫 Zia 哈，来自 Berkeley 的钢琴教授啊 ，Consuelo Jones 啊，他的作品啊，有点拉丁的节奏啊，那加上管乐之后，整个曲子很有味道啊，听起来对我来说很怀念，因为有一个充满，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但对我来说听起来很东美国东岸的律动跟节奏啊，我很开心用昨天跟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钢琴家，我们一下就到了这首歌的时间了，我们这首歌来听一个，对我来说也是影响我很多的一位钢琴家，虽然我不弹钢琴，但我听很多很多他的作品啊，他就是了不起的 Chick Corea。C-H-I-C-K-C-O-R-E-A 他在疫情的时间过世啊，享年92岁，那这92年生命当中留下的作品啊，真的我大概用200年都练不完，你再给我3辈子我都学不完啊。他从很年轻就开始弹奏钢琴，跟 Miles Davis 合作，然后还开始走上自己的创作，他组了很多的团，包含 Electric Band 啊，推动电子乐器合成器啊进入爵士乐，然后后来又组了 Acoustic Band 啊，重新来思考传统乐器的声响，然后他又跟好比说像跟铁琴手啊，这个 Gary Burton 有不同的合作，跟这个很多的甚至是唱歌的啦，很多都合作，他还组过乐团叫做Return to Forever 啊，然后做了一些很棒的曲子，包含 Span 啊之类的，然后发掘了很多很多年轻的音乐家，包含我们前一阵子介绍过来过台湾的这个 Hiromi 啊，所以真的一辈子哦留给我们的这些 Legacy 实在太多太多了哦。我们来听的也是一首他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首创作啊，在我们在学校里头老师都要拿来教来讨论的、哦、这个曲叫做 QuizSilence， 我们听到的是他跟这个比如说我们学校 Berkeley 的荣誉的副校长、啊、Gary Burton 这位铁琴大师、啊、合作的版本，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由 Chick Corea 跟 Gary Burton 所弹奏的 Crystal Silence， 然后在这个曲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时代金曲 I'll Be There。 这首歌最近随着一部以 Michael Jackson 故事为文本的传记剧情片再次让许多朋友们给听见了。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按照往例，在周末的前夕和您来倾听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原声带啊，最近有许多精彩的电影作品啊，是我迫不及待想赶快抽空啊到电影院当中去欣赏的。那其中少不了的就是以 King of Pop 啊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故事作为出发的 Michael 这部作品。Michael 到底谁能够饰演这其中的主角，就是 Michael Jackson 呢？其实整个制作团队自从做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开始想要拍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片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想到底谁能够驾驭男主角。毕竟啊，能唱能跳，还有独特的神韵、说话的姿态等等，要找一个人来模仿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整个坊间当然一直以来有所谓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大赛，但是要全方位都很像 Michael， 哇，那真的是要等待或是花时间才能够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对象。经过了多方的寻觅，最终他们找到了 Michael 三哥的孩子，也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啊，叫做 Jafar Jackson 来饰演 Michael 这个角色。我最近在看电影之前先欣赏了整个电影拍摄的一个幕后花絮，就知道这个 Jafar Jackson 为了要饰演他的叔叔，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做功课，不论是从服装，从唱歌的样子，从他说话的语气，更重要的是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的某一种的灵魂，之后演员可以说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要来倾听最近在院线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Michael 这部剧情片的原声带。那事实上原声带的部分呢，也就是收集了不同时期 Michael Jackson 在世的时候的经典录音啊，所以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张 Michael Jackson 的精华选集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在1971年与 Maybe Tomorrow 专辑当中就收录的歌 Never Can Say Goodbye。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Never Can Say Goodbye。 最近有这么样一部就以迈克·杰克森为命名的电影作品正在院线当中和大家见面。电影说到了 Michael Jackson 在音乐之外的人生旅程，从他小时候以 Jackson 5、杰克森五人组的主唱的姿态被发掘出惊人天分的那一刻开始，直到他成为一个极具远见的艺人，他以无穷无尽的创作能力激励自己成为了一位所谓的 superstar。 而他更擅长运用他的影响力去分享他所关注的人权的一个议题、环保的议题，或是他看到人性的各种的层面等等的观察，都反映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这部电影呈现了 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之外的真实人生，而且整个剧组呢也试图重现早期他个人演艺生涯当中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表演。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贴近的视角，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来理解这位流行天王的内心世界。指导 Michael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安东尼·法奎，他说到了 Michael 人生是一个传奇，而成为流行乐之王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惊人的旅程。制片格拉汉姆金也说到了，其实拍他的故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当然很多人都想拍 Michael 的故事，因为他本身就非常的戏剧化，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充满着热情，但是真正开始投入工作，哇，就出现了很多各方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到底谁可以演 Michael 啊？那制片就说他们不知道要从哪边去找啊，直到发现了 Michael 三哥的儿子，就是 Joshua Jackson。 导演安东尼·法奎也在提到他首次见到 Joshua Jackson 要开拍的时候，他心中的一些担忧。开拍的第一天，他满脑子都在想这个 Jaffa 到底可不可以做到真的很像 Michael， 而不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能够把 Michael 的神韵给诠释出来。而当音乐一响起，当 Jaffa Jackson 跳了几个舞步，哇，现场所有人都被震撼了，他的确做到了，甚至让人以为 Michael Jackson 好像回来了。那听闻 Joshua Jackson 的奶奶，也就是 Michael 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孙子挑战自己的最小的儿子也都觉得这就是 Michael 那 Joshua Jackson 也说到，他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成为演员，在成为演员之前呢，他跟他的伯伯叔叔跟他爸爸一样，他是走向唱歌的这条道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也没有想过要扮演 Michael Jackson， 没有想过要扮演他叔叔的这件事情。或许他知道他有可能可以透过他的表演让更多人认识他的叔叔，他知道这是他身为这个家族成员的一个使命吧，所以他开始决定要走向这件事情，他要争取这个角色，也要向所有人分享 Michael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功课，甚至在拍摄的过程或是拍摄之前，他做的那个研究就据闻在他家里面，他就直接规划了一个空间叫做 Michael Jackson 的秘密房间，里面贴满了所有他观察到的 Michael 的点滴的故事，他用一张一张备忘录，一张一张小纸条，把他所观察到的那些细节通通都写下来，并且贴在墙上提醒自己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表演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再者他真的是不轻看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有可能影响下一代是怎么样认识这位所谓的 King of Pop。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Michael 第一次唱的时候大概是在他14岁的时候当时他也是为着一部电影唱了一首这个时代名曲，就叫做 Ben。 那 Ben 其实是那个电影故事当中的一只很可爱的宠物小老鼠，而这个 Ben 也跟着 Michael 很久的时间。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个录音是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Jackson 5在做巡回演唱会的时候的实况录音，这样的一个实况录音也被收录在这次 Michael 剧情片的原声带当中。

我们跟着这段时代的现场录音，回到1981年的时候，当时 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上面唱出了他在14岁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叫做 Ben。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电影音乐，来自于最近你在院线当中就可以欣赏得到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啊。那么当然，这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到底谁可以挑战 Michael 这个角色呢？其实整个制片团队呢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最后才决定邀请 Michael Jackson 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来出演Michael 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其实也是 Jaffa 自己极力争取的。在整个事先预备的过程当中导演安东尼法奎就发现到了 Jaffa那种偏执，就是那种要求到完美的个性的确跟 Michael Jackson 很像。像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 Jaffa Jackson 不断调整每一个细节，从动作落地到重心转换，反复练习，直到动作看起来流畅自然，甚至跟本来的 Michael 很像。Jaffa 也说他自己在每一支舞蹈上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练习，有时候只是为了一个动作做到正确，他就不断疯狂的不断的重来，而且在过程也常常会练到双脚流血或者双脚麻木，甚至他睡醒之后全身酸痛啊。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常常在挣扎自己是不是应该要休息，但是当他想要偷懒或者说想要稍微 relax 一下的时候呢，好奇特哦，他脑海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念头，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叔叔，就是 Michael 的身上， Michael 会怎么做呢？他发现他的叔叔一定会选择继续的排练。的确 Michael 在离开人世之前的那一段岁月，他正在准备演唱会哦。也就在那个时间，他的工作团队就拍了不少 Michael Jackson 在预备演唱会的所有的一个细节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舞台到舞蹈到灯光等等，他都是亲自的参与所有的设计而且能够把握时间，他就会不断的来做练习。即便那时候的他其实早就已经贵为我们说的 King of Pop 即便他也曾经在一段非常低潮岁月当中，面对许多世人无形的嘲笑或者是这种嘲讽等等，但是他还是昂首阔步在他所喜欢的音乐事业之上。这是我们最佩服的 Michael Jackson 的精神，就是 Never Give Up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次我们所介绍的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不只是说 Michael 的精神，其实参与在这其中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令人非常敬佩的。就像我们所说到的饰演 Michael Jackson 的 Jaffa Jackson， 他在开拍之前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练习，他一直排练到正式开拍的那一刻。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Jaffa Jackson 在故事里面的一个环节是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有一幕他要上台前照镜子，完成所有的妆发服装也都打点好了，他就跟自己说，我站在这里了，我没有回头路，是时候走上舞台要带来最好的表演这是 Michael 的坚持。而 Jaffa 也在这部 Michael 的电影当中把他的叔叔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倾听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嗓音，也介绍以他故事为文本的剧情片 Michael 现在正在台湾的院线当中和大家见面啊。那么同步出版的电影原声带，其中是聚焦了13首歌，那是 Michael Jackson 从 Jackson 5就开始唱的歌，在他不同时期都具有影响力的一些代表性的歌曲啊。那么也有许多的歌就是他录音或是我们刚刚说的现场演出的一个精选啊。其实每次听到都会勾起许多不同时间点的回忆。对于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说， Michael Jackson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当然，年轻一代的乐迷已经出现了，可能对于 Michael 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对于也许四五六年级的朋友而言，他就是一个流行音乐，很重要的标志性的名字吧。那说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这部剧情片，毕竟是剧情片，所以不能够以纪录片的形式去看，所以为了剧情的需要做的一些，真实细节的一些调整，也都是可以想象的。据闻，这个电影公司后续还会推出第二部，因为他们整个拍摄过程或是搜集到的资料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在第一部的 Michael，主要的内容就是从他小时候讲起，从他跟哥哥们一起组 Jackson 5， 到后来他出道成名，后来到单飞的那段时间，很多的细节大概都聚焦在他跟家人的关系之上。其实他小时候你可能听闻吧，他受到非常严格的这个教育，他父母亲对他很严格，尤其是他的爸爸。而在他开始有名气之后呢，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活在爸爸的某一种的可能是恐吓或者是一种权力之下吧。他开始想要有自己的创作，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他不想跟家人，或者是他不敢跟家人撕破脸，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部 Michael 第一部 Michael 的剧情片的主轴。那这个故事也谈到了一些专辑怎么样诞生，他的创作灵感来源的背景，他演唱会或是巡回演出的生活等等，但是整个故事也没有太多放在他的专业技术之上，所以如果朋友们抱持着一个期待是想要看一个巨星的创作过程或是他练习过程，坦白说这部专辑电影没有谈很多。不过，一个音乐人之所以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音乐人，还成为了一个举世皆闻的都知道他的音乐人，可能这中间经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刻吧。如果你想要了解 Michael 的人生挣扎，或者是跟大家一样都是身为别人的儿子，身为可能会被家人或者被公司的人情勒的对象，身为想要脱离家里控制的一个大人，这部分倒是讲了不少，那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主角怎么样做决定，然后挫折接二连三的发生等等，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说到这部剧情片 Michael 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历程。这么说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部剧情片 Michael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不只是一个传奇巨星的诞生，可能也是一个男孩从逃避长大到接受长大并且勇敢长大的过程，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那另外歌当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Walking Day and Night， 这阶段推荐的电影作品是 My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呢，持续和大家来分享非常精彩的戏剧音乐啊。那么我们说到了最近的院线片呢，其实有非常多精彩作品啊，接二连三的登场。还是邀请大家看电影啊，能够走到戏院里面去看，可能旁边坐的是陌生人，可是你们可能会在同样的一个瞬间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叹气、一起惊呼等等哦。我觉得这是看电影非常有趣的事情。再者呢，当然一般的朋友们看电影在家里面不见得有太合适的设备啊，所以可能透过小荧幕看的电影，跟你在戏院里面透过大荧幕的甚至整个音响包覆起来的那个观影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在电影院看电影，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统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到了最近，除了由我们刚刚所提到 Michael 是咖啡猫极力推荐的之外，另外一部也可以说是这几周的票房冠军的作品，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第二集。我们要来说第二集的剧情之前也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在这几年也备受喜爱的一个音乐剧，就是以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故事作为文本的一个音乐剧的创作。我们接着就要来听穿着 Prada 的恶魔音乐剧的作品集了。那么过去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但趁着现在电影版的第二集上映，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音乐剧里面说故事的一个轴线。我们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I Mean Business， 是整个音乐剧的开场。

0: 在纽约这座大都会要开启的梦想到底是会美梦成真，还是会令人伤痕累累呢？也许穿着 Prada 的恶魔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想象吧。改编自2003年所出版的同名小说，电影版的音乐剧版本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都是备受讨论的。我们先看到它改成影视文本是在2006年的时候出现了电影版啊，当时引起了全球热烈的回响，也缔造了 3.2 亿美金的票房。后续到了2024年，这个故事成为了音乐剧，并且在伦敦西区的剧院做首演。故事呢，就说到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叫做 Andy， 他进入到了纽约时尚杂志 Runway 担任助理，他和冷酷高压的总编 Miranda 一起共事，他在时尚的光鲜以及自我价值当中挣扎，这就是故事最主要的一个梗概了。那在音乐的部分啊，了不起啊，音乐剧他们找到的原创音乐就是英国的乐坛传奇 Elton John 来做主要的一个创作。 Elton John 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当他接到这个任务啊，他就想象了很多不同的画面，也为这个故事文本注入了许多首活力无穷的歌曲。 Elton John 那时候说，能够将穿着 Prada 恶魔重新诠释成为音乐剧，令人感到相当的期待，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小说的文本还有第一个版本的电影的忠实粉丝。然后你也可以知道 Elton John 对 fashion 对时尚界是相当着迷的，所以当时的他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这场流行文化的飨宴。我想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故事受到很大的关注啊，也成为了备受期待的音乐剧。在音乐剧的音乐走向，你可以听到有摇滚的乡村 disco 啊，或是流行爵士等元素啊。Elton John 所擅长的钢琴，这个钢琴演奏也是贯穿整个作品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的想象。另外呢，也找到了 Vanessa Williams 啊，展现她的唱功，把许多的主题曲真的是唱到心坎里哦。非常精彩的一张音乐剧的专辑，就是我们先所提到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原声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House of Miranda。
1: Tell Simone I don't approve the girl she sent me from Madrid. I asked for thin and pert, not plump and tired. Have Miguel see me at one. I saw the layout that he did. Very slick, very fun, very uninspired.

我们所回顾的 House of Miranda 是来自于2024年推出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音乐剧版本的原声带啊。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版的第二集正在上演，那也非常值得大家走到戏院来看。在20年之后，这其中饰演那位主编的小安 Andy， 也就是由安海瑟薇所饰演的女主角啊，在20年之后她已经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主编了。后来他再度的对上他的老板 Miranda， 面对了传统媒体的一个示威， Miranda 的 Runway 杂志呢也面临到必须转型，同时也碰上更多这个新人出来跟他竞争。这 Miranda 跟 Andy 就被迫要再度合作了，而且呢也找上了当年那个受气包本来 Miranda 的第一助理 Emily。那 Emily 已经是手握时尚精品广告预算的高级主管了。这三个原班人马啊，在华丽又残酷的时尚产业当中，必须再次经历事业、金钱以及人情世故的考验啊！我觉得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电影故事啊！朋友们可以来看看穿着 Prada 恶魔的第二集。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2024年扮演上音乐剧舞台也备受大家喜欢的。那在这故事的发展，音乐剧的版本很多的细节都跟电影经典的内容是相似的，像是由梅丽史翠普所饰演的 Miranda 在电影当中会冷冷讲一句叫做 Let's all， 再到满场闪耀的时尚大秀的桥段 A 都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服装也非常好看，歌曲又非常抓耳真的是很多看过的朋友都说会边看边尖叫，整个目不转睛来形容他们在看穿着 Prada 恶魔音乐剧时候的一个心情。现在你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Bon Voyage。

这段时间我们有机会谈到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第二集、正在院线上映、所以我们也再次来回顾。其实我听了好几次、我觉得每一个戏都让我有各种的想象的音乐剧的原声带，就是穿着 Prada 恶魔的音乐剧、有歌舞的场景，有很多主角的内心戏，有他们的挣扎无奈，或者是想要放手一搏，甚至是要告诉别人我可以的这种心情的展现呢、我觉得音乐剧呢、做了更多所谓应该是剧情张力的一个力量，就在那个镜框舞台当中，他们突破了很多的框架，把这样的一个职场竞争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啊、即便你没有看过戏啊、其实今天光听原声带可能就可以有一些想象了。那也很感谢 Elton John 啊，他是不顾一切接下这样的一个音乐创作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动听的音乐剧歌曲的旋律线，让穿着 Prada 恶魔的那种走在都会当中，要为着自己的工作，为着自己的名声拼命的那种节奏感啊，都用音乐彻底的展现出来了。那同时也和大家说到穿着 Prada 恶魔第二集正在上演咯，所以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两位女主角太厉害，应该是说三位女主角都很厉害，她们的长相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耶，但是个性一样，就是各有各的坚持啊、挺好玩的。这人物在续集怎么样再次说故事啊，朋友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了，感受一下。今天在节目最后听到的是穿着 Prada 恶魔音乐剧的 What's Right For Me 啊，送给大家。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来，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2: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星期五晚上9:00-9:30跟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节目内容的。来到五月第二个星期五，过两日就是台湾的母亲节了。虽然台湾父亲节是八月，和香港不同，但是母亲节就和香港一样了。今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就趁着母亲节这个日子，和大家一起重温几首和亲情有关的经典香港流行曲。第一首带来的是 Beyond 1989年的《真的爱你》。咁毋庸置疑啦，呢首一定系母亲节最经典嘅作品啦。家驹写呢首歌咧，原本系送俾一直默默支持佢搞音乐嘅妈妈。咁大家不妨就趁住母亲节，将呢首歌送俾自己嘅妈咪啦。

听完 Beyond 摇滚风格的《真的爱你》，跟住呢首 Danny 陈百强的《念亲恩》，同样都是讲亲情，旋律咧就好有中式的民谣味道，而佢的歌词咧仲好似一首诗咁噶。

跟住呢首许冠杰1978年嘅《父母恩》，系由佢本人作曲，同黎彼得合作填嘅词。咁 Sam Hui 嘅歌咧，经常都系写好多唔同嘅人生哲理。咁呢首写亲情嘅，就一样都系咁经典啦。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讲起同亲情有关嘅歌，跟住呢首罗文1980年嘅作品《亲情》就最贴题啦。分别由顾嘉辉同黄沾呢对经典组合作曲同埋填词嘅，系当年电视剧《亲情》嘅主题曲嚟嘅。

来到比较近代讲亲情的歌，开始呢不是单单只是歌颂父母爱伟大那么简单了。陈奕迅2001年的 Shall We Talk 虽然呢都是讲亲情，不过呢林夕田的词想带出的东西应该就是两代之间的沟通问题。

咁今日就将呢几首讲亲情嘅歌送俾天下嘅母亲听啦，祝佢哋嚟紧嘅母亲节快乐。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再同大家一齐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2: 用语不是为了打结拼音，而是用语面对自己。
3: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印第安勇士找到一枚鹰蛋，却把蛋拿到松鸡窝里去孵。这只鹰后来跟松鸡一起破壳而出，也一块长大。终其一生，这只被摆错地方的鹰都以为自己是只松鸡，安心地过着松鸡的日子。它从土里找种子跟小虫吃，像松鸡般咯咯咯地叫，偶尔拍拍翅膀，挥挥羽毛，辛苦半天，离地也不过数英尺而已。一天过一天，这只鹰垂垂老矣。有一天，它偶然看见一只神气无比的大鸟翱翔在晴朗的天空，顶着强风，大鸟飞得优雅又庄严，金色的羽翼不必太鼓动就飞得好极了。好美的鸟！这只地上的鹰问同伴，它是谁？同伴回答说，那是一只鹰，万鸟之王，不过别再去想它，你永远没办法像它的。这真是个不幸的故事，本当具有翱翔万里的身体，却被束缚在地上，啄食四散的种子，追逐土里的爬虫。原本它被创造可在天空飞翔，却听信松鸡同伴的话说，哎，你不过是只松鸡，算了，再去找虫吃吧。此刻你的处境也许正和故事中的老鹰相同，虽然本身具有很好的潜力，但自设极限而失去做更大的事的机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拥有无比的潜力，只要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靠他，他必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在火中游行。亲爱的朋友，火并没有制服他们，他们倒在火中游行。那里他们看见了神大能的异迹。神的拯救不是免去患难的拯救，乃是经过患难的拯救。哦，我的神啊，当黑暗罩住我的时候，求你教导我知道，我不过是暂时在隧道中，不久就会重见天日。他们告诉我，有一天我将站在橄榄山顶，享受复活的荣耀。但是父王，我还要向你讨一件东西，我要十字架一步一步领我上去。我要知道这世界的患难是一条近路，一条前进的路，一条进入父家的路。求你叫我知道，爬山的一段力气是必须花的，因为你的家是在山上。我既能在火中游行，患难怎能伤害我呢？亲爱的朋友，靠着耶稣得拯救，不要怕，只要信。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重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37:11，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名音乐家兼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八十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儿子，他认为什么是他父亲最大的成就？托斯卡尼尼的儿子回答说，对父亲来说，根本没有最大的成就这回事，他随时在做的事，都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杰作。无论是在指挥交响乐团，或者是拨一个柳城。当我们服侍主时，也该有同样的态度。我们因着顺服圣灵，就有确据是行在天父的旨意中，以致能够以兴趣和热心去从事每一件工作。托斯卡尼尼做每件事都全力以赴，以致他不论是拨个柳城，或是指挥交响乐团，都会全心投入。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岂不更应该为主及其他人不断地表现出爱的行为吗？无论我们做的是大工程，或只是举手之劳去帮助邻居，我们都要想到我们对上帝以及对人的责任。使徒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我们无论是为主做大事或小事，那些事都该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事。把小事做好，就是了不起的大事。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动物，叫做吸血蝙蝠。它们身体非常小，却是野马的天敌。高大的野马一旦遇到了吸血蝙蝠，几乎必死无疑，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的。这种蝙蝠攻击野马的时候，常常吸附在马腿

0: 实在微不足道，万万不足以伤害野马的性命。经过研究发现，许多野马被吸血蝙蝠侵袭却难逃一死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不能容忍小小的伤害。只要吸血蝙蝠一旦上身，野马就会暴怒狂奔，不知如何处理，最后才会导致死亡的厄运。亲爱的朋友，恐慌、愤怒与害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在面临困难和试探的时候，何不让我们冷静面对，必然能够寻得解决之道。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莱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七章，是以撒家的后裔啊。以撒家我们不太熟悉这个支派，那我们就看他给我们的介绍是什么。在第五节里面有讲，他们的族弟兄在以撒家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按家谱计算共有87000人啊。这不是一个有名的支派，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勇士啊。下面我们看这个便雅悯的后裔了。便雅悯的后裔就强大了，但是强大的支派呢，常常成为统治者的头痛的东西，因为强大就不好管理。那便雅悯支派在7章6节，历代志上7章6节说，他的儿子有3个人，然后子孙又有哪些人，他们有一些大能的勇士，这些人的子孙共有22034人。那么这些就重要的都是他们里面有多少是大能的勇士。这便雅悯家族里面有很多大能的勇士，这能上阵打仗的很多哈。所以便雅悯也不好管了、啊、强大但是不好管。在第7章14节，马拿西的儿子亚斯列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马吉娶了妻是户品书品的姐妹，名叫马加。好，这些人的名字我们也就不去读他了。在第20节，以法莲的儿子有哪些，然后子孙有哪些。那么这两个人，以法莲又生了以谢以列，这两个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哀了多日，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以法莲与妻同房，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以法莲因为家中遭祸，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他的女儿名叫瑟伊拉，就是建筑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与乌县瑟伊拉的。比利阿的儿子是利法和利细，利细的儿子是塔拉，塔拉的儿子是谁谁谁。然后在第28节讲到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是伯特利与其村庄，东边拿南，西边基色与其村庄。好，这都是约瑟的子孙住在这里啊。第30节讲到亚瑟的子孙，这些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哈、啊。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马杰是比萨威的父亲。好，这些亚瑟的子孙呢，我们也不去多看他了。就他特别在第七章的结束有讲到说，他们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领袖中的头目。按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有26000人。好，我们看到这些后裔啊，拿弗他利的后裔、马拿西的后裔、以法莲的后裔，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法莲。以法莲是强大的一个支派，强大支派常常就不好管了、啊、就让做士师的、做领袖的很头痛啊。像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士师记第12章，以法莲就抱怨耶夫他，那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士师记12章1节，以法莲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夫他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打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到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夫他召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杀败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就是很狂了，自以为很了不起。基列人把守约旦河口，不容以法莲过去。下面很幽默啊，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他现在当然不能说是就被杀掉了。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番列，是波列啊，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字不真音字音，便说西波列啊，是番列他说成西波列，是波列他说成西波列。基列人就把他拿住，杀在约旦河渡口。那时以法莲被杀的有42000人呢、啊，所以很轻轻松松一下就死了这么多同胞，轻轻松松很就这么彼此的不和的作战，就这样死了这么多人呢、啊。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在士师的带领之下，继续的把迦南地的群雄扫平，让以色列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纯正的宗教信仰，正确的，没有掺杂的。结果以色列人在这里不但没有建立起敬拜耶和华的一个好的宗教典范，他反而是学了迦南人的风俗，杀婴啊，献人为祭啊，然后彼此相咬相吞啊，拜偶像啊，这都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那可悲的状况。更可悲的当然就是彼此之间的不和了。那以法莲是强大的支派，就很多不受管理，便雅悯也是一个强大的支派，也不受管理，那么马拿西也是一个强大的支派，也不受管理，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头痛的族类啊。因为他们犹大支派应该是他们的领袖，但是犹大支派管不住他们，后来成为国了，犹大国南国里面也常常有一些其他支派的人，越是强大就越难管理，越是强大就越不服管理。这种状况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公司一个部队强大，常常就是不服约束，就骄兵悍将啊，就不服约束。我们千万不要走这条路，不要我们的强大是让神的家里面有了一些异端分子，有一些极端分子，有一些不服的分子。我们希望能够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那才是好的。好，我们现在回到历代志上这里所讲的状况啊，就是马拿西的后裔怎么样，以法莲的后裔怎么样。在以法莲的后裔出问题的事上，我们也看了一下士师记第12章，以法莲抱怨这个耶夫他啊。本来耶夫他是请他们来他们不来，现在耶夫他赢了，以法莲又抱怨，哎，当年你怎么没有叫我们去征战呢？这耶夫他当然就说得很好听，就是说，哦，我算什么呢？现在我能够打胜仗就感谢上帝吧。但是耶夫他实际上也是很恨恶以法莲人，所以就在战争结束了以后转而攻打以法莲人。那么以法莲战败了逃，他们要逃离约旦河口河的渡口，那有基列人在那里把守，他们不容以法莲人过去。那以法莲就假装自己不是以法莲人，所以基列人问，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说不是，就说那我们考察一番，你说是波列。以法莲因为咬字不真，就说是 西伯列哈、啊，这个基列人就把说出这种口音的人，暴露自己是以法连人的杀掉了，被杀的有42000人呢、啊，很可悲啊。我们也回到历代志上第七章，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后裔啊，亚瑟的、马拿西的啊。马拉西的后裔、亚瑟的后裔、拿弗他利的后裔，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尤其是亚瑟的子孙里面有很多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中的头目、啊、按照家谱计算，他们子孙能出战的有26000人。好，这个是以色列几个支派的后代、啊、我们也稍微预先看一下便雅悯的后裔啊。在第8章第1节，便雅悯的长子是比拉，次子是亚实别，三子是亚哈拉，四子是挪哈，五子是拉法。那么这些便雅悯的子孙呢，还有继续繁衍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再看一下，先预先看一下第八章里面便雅悯的后裔啊。这个便雅悯的后裔他有提出来，然后有个特别的描述，就是谁的子孙呢？虽然是做族长，但是呢是被掳到马拿辖。那么这是便雅悯的后裔，包括一个以忽的儿子做加巴的居民的族长，他也被掳，被挪到马拿辖。以忽的儿子乃曼等等也被掳去。那么这些掳去了以后，他们在摩押地生了孩子，就是便雅悯这个支派，还有一些其他的强大的一些家族，也是被打败了，被掳到不同的地方去。这个被掳去，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园里面，是很可怜的。那么，但是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这个是自找的。我们也看在第八章后面讲到说，便这个有一个叫做耶乌斯、沙加、米玛这些儿子都是族长。那么他们的妻呢，有一个妻叫户生，给他生了儿子，有哪些人？那么又有比利亚和示玛，是亚亚伦的居民。这些人。我们多半都是陌生的，但是在作者在第八章的28节说，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好，我们复习一下历代志上到现在所讲的是些什么。在就是讲家谱，我们常常觉得很无聊，但这里面的故事我们能够挖掘出来，然后把它按次序来表列的话，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第一章里面讲亚当的族谱，那么亚当的族谱呢，他讲到韩的儿子是谁，古实的儿子是谁，然后闪的儿子是谁，但是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这个家族呢是闪生的，闪生了亚法撒。亚法撒生了撒拉，撒拉生了希伯，希伯生了法勒，法勒生了拉吾，拉吾生了希路，希路生了拿赫，拿赫生了他拉，他拉生了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这每一个宗族都是被上帝特别保守的，免得他们断了根呢，断了这个传递的根，那就糟糕了啊。本来在亚伯拉罕身上也会断掉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不给他生孩子啊。那么亚伯拉罕曾经让撒拉的服侍撒拉的侍女来做他的妾，结果生下来的孩子呢，后来就变成以色列的一个很头痛的对手了。我们不要擅自做主张，好像神的话没有实现，我们就来想办法帮神实现，那是患难。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妾生的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子孙是不是就今天的迦南的这些给以色列很多头痛的这个民族？我们不去谈政治上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公平的处理事情，但是不管怎么公平的处理事情，中东那个地方是火药库，大家都是你杀我，我杀你，这个跟亚伯拉罕缺少信心生了以实玛利，给以撒很多的麻烦。那么其实他生的不只是以实玛利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实玛利以外，还有啊他的妾基土拉生的儿子是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雅，然后苏珊的儿子是谁谁谁谁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就是我们想要帮神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要来解决问题的时候，那问题是越来越多哈。那么以扫的儿子是有名有姓，这些人呢，就整个的国家呢，对以色列是不友善的。我们看过
历代志上第一章就是讲这些对以色列不友善的以东的诸王，还有希尔的后裔。希尔跟以东其实应该是类似的一个种族啊。那么以色列人呢，本身呢，在历代志上第二章就讲到有犹大的后裔、西斯伦的后裔、加勒的后裔，在这些后裔里面，本身有的征战很多，有的征战不多。那么不过好歹的情形来看，在亚伯拉罕之后，那个神的应许是越来越明显的显出来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就非常的多，非常庞大，以至于引起了埃及人的不满啊，埃及人的嫉妒。那我们也看到大卫的诸子里面的情形，就是大卫的子孙里面有最重要的当然是所罗门了。所罗门大兴土木，他的百姓受不了，但是所罗门还很强大，所以百姓还没有分裂国家。等到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奢华是很惊人，但是也的确是惊人的奢华，也让他国家后来分裂成二。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定要拿住，就是用信心把握住神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祝福，永远的祝福，不要去贪得无厌的想要得到别的东西。我们在灵里能够尊主为大，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神会实现他的应许，神实现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懂，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不要擅自来做主张，顺服上帝总是最好的。那么在历代志上里面讲到大卫的子孙、所罗门的后裔，还有犹大的后裔、西面的后裔，我们也最近谈到过这个利未人的后裔。利未人后裔里面就是大祭司普系亚伦的家族的，是很让我们欣慰的。我们更欣慰的是在约柜被运到耶路撒冷，虽然还没有建殿，那么大卫就设立了歌唱的人员。那么歌唱人员里面就有曾经让神很头痛的可拉的后裔。可拉羡慕善工，这是好的。可拉想要强夺善工的头衔，这就是不好的。那么我们羡慕坐在主的左边或右边，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我们想亲近主，我们想使用上帝的权柄来做好的管理。但是如果我们是擅作主张，不是遵行主，不是高举主为大的来行事为人的话，那就给自己很多麻烦，给自己很多痛苦。好，那么在第七章里面，以撒迦的后裔，还有马拿西、拿弗他利、以法莲的后裔，我们就讲这么多。那么我们也提到一下第八章便雅悯的后裔。便雅悯这个也是一个强大的族，一旦强大都不好管，一旦强大都容易自夸自大啊。便雅悯是强大的，很能作战，所以就犹大支派常常管不住他们啊。那这是很遗憾的。我们再一次希望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都蒸蒸日上的增长，但是增长如果成为一个对整个教会伟大不掉的情形，那就很遗憾了，很让神难过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求你怜悯帮助每一个教会，能够都在你的恩待下能够有好的成长，不仅是量的成长、质的成长，更属灵，讨你的喜悦，传扬福音，见证主，造就门徒。求主让主的事工在每一面都不会偏颇，都能够面面俱到的一起增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真诚的祝福。虽然微小，却能够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转机。由佳音电台编辑出版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是一份专为慕道朋友准备的温暖礼物，带领人遇见耶稣，领受永恒的平安。我们诚挚欢迎全台各地的教会、公益团体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深信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祝福。传递爱需要您的参与，邀请您以实际行动支持佳音文字事工。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让来自上帝的祝福走进家门，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2: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3: 用爱在上司行着。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4: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咱在咪空中三见面。今仔日要来看彼得后书最后的一段，第三章17-18节。所以，亲爱朋友，恁既然大声知这个代志，就谨慎。则免予歹人用错误的言论带去行错误的路，离开恁坚固的立场，就伫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下，甲对伊的怜悯继续进步，愿荣光归乎伊，对现在直到永远。阿门。咱读个遮会发现有影，这是一个批信的结束。毋过，伊嘛结束甲非常干净。咱看到这张批信，要寄去个远远的所在，个一阵兄弟姊妹看。咱看到保罗的批信内面，伫要结束的时阵，也嘛有不止啊多，是向对方来请安。但是我们能体会看到彼得这个批信很重要的其实就是今天说这些结论，我们看到他这里说到对自己坚固的所在要站在继续在这个坚固的立场，这样才能对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对他的怜悯会当继续进步，所以咱对这段都会当知影彼得的宽面，伊的提醒，基督徒咱拢有得到提醒甲警告，有歹人会带咱行错误的路，咱无爱讲唔知影啊做理由，今仔日。任何的团体、公司，包括教会，甚至家庭，在人跟人的关系中间，咱常常会讲一句：“啊，我唔知。”啊，其实这句话伊同明显要表达的，就是这项代志发生，那是有错误，那是有人爱负责任，那是地教有甚么款的伤害。这都跟我无关系，我唔知，我唔知，这真多人一个真重要，还是真大迄个自我中心，还是讲甚至来否定事实的一个回应。我唔知，嘛包括当一项代志发生，人咧问、咧请教的时阵。你买单用我唔知，安尼就拢推辞掉。意思讲，你嘛唔免过来问我、所以，这个我唔知，伊甚至佮代表一款，因为我唔知，所以你咧讲的这款代志无存在，伫个世界无发生。人用家己做中心，家己的经验做中心，家己的意识形态。做对，所以只要跟我无同的，还是讲只要我敏感到无适当的，常常用我唔知这句话，都会当甲推掉，跟我无关系。所以咱知应该行正确的道路，亲像主耶稣甲咱讲，永远活的路，细条。行的人也较少，到灭亡那条路是开阔好行，真多人去那行，粉丝一大堆，这有影，但是那是派人设计的路，让人行往灭亡，这不是只用世界的价值，世界的潮流来做分别。在世界中间，你会看到所有的潮流，所有侪人
踮伫个堆砌个，即是往灭亡个路咧行。但是人少，路较歪，歹行个，即颠倒赛对人类靠利益、靠帮战。主要说的讲这句话，其实连伫教会中间嘛同款，所以彼得在警告、提醒。讲恁既然已经先知影这个代志，就着爱搁较谨慎呐。吼、哦，已经知，都袂用搁讲我唔知。既然有知影有这个代志，就爱谨慎，煞袂去予歹人用错误的方法，甲恁啊带去。咱看到这款我唔知，是推掉责任同好的方法。但是基督徒袂当安尼，基督徒爱知影，咱是行伫个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顶头，所以基督徒伫这款十字架的道路顶头，咱就袂用个讲我唔知咯。必得踮个这个所在来提醒，真侪时阵，咱爱担当使命，咱既然要担当使命，咱就唔通明知故犯，咱然后知。国公唔知，迄都爱加倍的处罚，加倍的处罚。所以进一步，伊甲咱讲，咱迄个目标真清楚。咱迄个目标就是伫个耶稣基督做主。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一节，因为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咱袂当忽略。伊的生活甲信仰这款会当相符合，咱既然受邀请受召，真做上帝子儿，嘛领受这个恩，咱的言行举止，咱的生活就爱甲这个信仰甲这个恩典会符合。与所蒙的恩典相称，这就是彼得这要跟人讲的。所以咱会当讲到，咱有真深的基础，这真深的基础嘛是保罗咧讲讲的，彼得嘛咧提醒，尤其是这款的基础爱徛好在，煞袂去予人扭曲。煞袂去予人带歹路去，亲像咱有讲过，保罗讲恩典这项事的时阵，予犹太人真恶地啊接受，竟然真做上帝囝儿是靠恩典，哪有这款代志？迄是因为阮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有受律法，行格律，才会。应该做敬虔敬畏的功课，我拢有做。我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哪有讲干呐？靠相信，靠恩典，就会当进入上帝的面前。这是咱坚固的地基，唔通去予别人去怀疑、去扭曲。主耶稣甲学生讲，甲军队伊个门徒讲，伫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遐讲，即个军队伊个犹太人，耶稣讲恁都爱守我个教示，恁会明白真理，真理会予恁得到自由。世间人一听到自由，就是放纵家己个欲望，照家己个感受、感动、感觉去做，即叫自由。这就去让扭曲了，派人会用这款错误的来给你引诱，给你带。所以类似这款彼得的提醒，让基础要更加坚固。稍稍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三见面，嘛来看彼得后书最后的这段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那是一个祝福、平安，嘛是伫个对兄弟姊妹的勉励。第一项，信仰生活爱更新，因为咱已经知影好歹。已经有得到经过，尤其是在彼得写的批信中间，清清楚楚讲到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因的论的是啥，所以就唔通够让因带去错误的方向去。那安尼，咱都要有坚固的地基，这款稳固的地基，知影。就是耶稣基督是你的救恩，所以这个像藏头的中心点，用这个做地基，五外来成长。藏头就是对同中心五外一圆一圆愈来愈大粒。咱的信仰嘛同款，咱迄个中心爱真清楚，一切拢是恩典，拢是上帝恩典。所以这个恩典和咱会当站在主上帝面前得到合宜的关系，甲伊适合的关系。在教会传统上，咱讲称义、称罪义，毋是因为咱是义人，是主上帝因为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是伊的救赎。咱信的时阵，得称罪义，在上帝面前徛会条，所以这是因为因信来称罪义。那呢，咱的生活就必须要甲这个恩典的符合。不应该讲啊，既然是靠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救赎，我不管做甚么代志，反正。都拢会当得得救，袂用个有即款赖皮的思想甲行为。但是咱偏偏真侪人都是亲像安尼个赖皮，咱家己就是有遮尔啊有限甲软弱，这就是人。所以咱则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基督教信仰有恩典，冇真理。真理就是生活中间伦理道德的引导。如果那敢那稳定，无真理的时阵，人就滥散凊彩，给你方便你当随便，何里方便啊？你煞随随便便安尼。人如果那敢那真理无稳定的时阵，咱袂堪比。因为真理是遐尼啊细节，一项一项明明伫遐，咱根本都做袂到，追求袂完全，所以咱会搁较离开上帝。所以有稳定有真理，才予咱伫上帝面前得到伊极大的疼怜悯，所以。咱需要有这款真清楚稳固的地基，唔那安尼，伊讲咱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知识顶头的进步，继续不断来增进。咱知影，唔是到一个地步，咱就完全都停了遐，不用的。有当时啊，咱选择良心，有当时啊。生活中间，煞真固执，

管理过急，不是在说叫我们这样一直调在那个地方，就要每一天经验到上帝奇妙的听大念，这都是对上帝来。所以 C.S. Lewis 在说，我们用信心来挖苦上帝，每一天都当作是对头开始的款式，意思说不能用长的经验来当作今天的基础，长挖苦的经验今天也照这样。 C.S. Lewis 的意思那这样过久长了，我们就麻痹了。我们对着上帝恩典，我们对着挖苦上帝，就会煞无精神。挖苦上帝是时时刻刻的代志，但是也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有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软弱，靠自己无法度，所以就要仰望挖苦上帝，这是时时刻刻的。所以特别在每一日新的开始，咱爱学习挖苦上帝，就敢那好亲像过去拢无这个经验，今仔日是新的开始，所以咱就爱伫生活顶头有这款不断搁较深、搁较亲密、深刻去担着伫主耶稣基督内面。那款生命的甘甜，所以我们能看到基础若稳固，才能起大楼。我们都知道用我们同军的在台湾台北的一空一大楼，那个基础哇有够深，但是那款的基础下去是这样，几十公尺的基础有拍有好势，顶头才会坎地，安尼这三百外公尺这个大楼，世界各所在拢同款。你若要起大楼，你的确根基都要做落有够深。信仰生命嘛同款，这是活的，所以根亲像树的根。都要不断更加深的所在去选，咱讲哦，迄、那个根安尼扎加足深的，你要甲一丛树啊，安个甲粗起来，甲幼起来，哦，无法度，因为伊个根伫土内面，选甲达所在去。当这款的根有扎加遐尼啊稳固深，顶头诶树枝树叶。基础在无声，在大长，所以咱基督徒必须要建立伫这个真坚固的根基，然后日日继续追求进步。尤其是上帝予咱有春夏秋冬，有年日月，佮予咱有一挂纪念的节期，那无定打五月初十母亲节。也已经到通过这些祭祭，让我们知道生命中间有很多功课，那是要有主基督在我们中间把我们结连起来，亲像母亲节，我们要说妈妈生日快乐，还是说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我们就要看说我们自己跟老母的结连，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跟妈妈的结连是什么款？那安呢？在生活中间才会当显明上帝子儿的见证。彼得最后作者的兄弟姊妹讲，咱的确都要将荣光归乎上帝，对现在直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怜悯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到上路尾。阮阿哥听到彼得的提醒，就要谨慎，就要坚固阮信仰的地基，就要日日
得到信心的换新，日日追求进步，愿主保守我，通予阮持守这个奇妙恩典的信仰，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一到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穿戴军装，穿戴军装。

纳夫跟卡兰曾经参与一场军事政变，奋战多年，他们那一方获胜后，他们被安排在首都做文职工作，但情况并不理想，因他们没有什么事可做，就时常上网消磨时间。纳夫说，他和许多战友都沉迷于网络，尤其是推特，让人泥足深陷。卡兰也说，真正的考验与挑战并不是在战争期间，而是现在，因那时情况简单，但现在事情复杂多了。他举例，在网络上遇到诸多诱惑，不禁叹息道，很多人都坠入那些看似甜美但其实苦涩的陷阱。卡兰说的对，我们往往在安逸之中最容易放松警惕，就像他打完仗之后一样。在圣经中，从大卫与拔示巴犯下通奸罪的事件，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警戒。这事件的开始是大卫派人去打仗，但他自己却留在首都，正如一个缺乏自律沉迷网络的人一样。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将自己置于诱惑之中。当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时，他没有转身离开，反而差人打听妇人是谁。我们要避免战后松懈，就必须谨记我们仍处于战争状态，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天上的邪灵。所以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要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预备自己站立得稳。您现在正面对怎样的诱惑和挣扎呢？您要如何的得胜？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依靠主的能力和主的灵来征战。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1章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穿戴军装。圣经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大卫这一生所发生的事，在历代志我们就看不见他这一个污点，这个严重的污点。而在较早的时候，像撒母耳记就记录了这件事，还是详细的记录，巨细无遗的记载下来，毫无通融之处。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虽然在众人的面前他的罪行被揭露了，但是这件事情也给很多悔罪的人一些帮助。历代以来有许多无数濒临相同罪恶边缘的人，他们在细读这几章经文之后，都发现了有一丝亮光，可以带领他们回到没有犯罪之前的光景。正如圣经所说的，你的罪虽多，但得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首先我们来看导致大卫犯罪的环境。我们知道大卫的性情，他是那么热情洋溢的诗人性格，特别的使他容易面临这一类的试探。他一生养成的节制习惯，本来是可以保守他免于跌倒，可惜这一次他松弛了戒备，他掉以轻心了。登基成王之后，他享受着锦衣玉食的丰富生活，打仗的话呢，也是每战必胜，使他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些个顺境，严格说来，这在无形中就埋下了危机。其实大卫是直接的先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在摩西的律法里是禁止君王多立妃嫔，圣经说恐怕他的心偏邪。大卫在耶路撒冷立国的时候，已经是拥有了众多的妻妾，结果呢，为他自己找来了无穷的祸患，嫉妒、纷争、罪行在他的家中层出不穷，闺房之争成了一切麻烦的来源。此外，也促使大卫养成了放纵情欲的习性，这是给魔鬼留下了诱惑他犯罪的凭据。后来他逐渐的怠惰下来，完全就没有了所谓的犹大的狮子那样的勇猛的精神。他差派了约押率领勇士去围攻拉巴，自己呢却滞留在耶路撒冷贪图安逸。我们再看看赫人乌利亚，他从战场被召回来的时候，因为想到同袍战友仍然在田野安营，而拒绝自己回家独享安乐，这个对大卫来讲是何等的讽刺，也是何等的提醒。从圣经里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的大卫德国已经有了一点规模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仇敌魔鬼是那样的借着环境想要来愚弄大卫，引诱大卫越过神的界限。但是感谢主，大卫并没有受骗，没有上仇敌的当。可是仇敌怎么可能一次失败他就收手了呢？我们的主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放过我们的主。但是主耶稣在旷野的三次试探里面都用圣经的话回答魔鬼，于是魔鬼的诡计没能得逞。那他有没有离开呢？没有离开，他没有放过主。正如圣经所说的，他只是暂时离开我们的主，他要寻找机会再兴风作浪。我们知道撒旦对付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仇敌的诡计是怎么样的显出来。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新约里，在新约里神向我们说了许多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关于撒旦还有他的工作。主的话给我们知道撒旦的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咆哮的狮子，另一个就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反复的使用不同的面孔来对付教会的，在旧约里也是一样。虽然在旧约里那个时候人没有这样的看见，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显然的也看见仇敌魔鬼就是这样，凶一会儿又软一会儿，软一会儿又凶一会儿，就是一方面让你看到是咆哮的狮子，够凶吧，后来又好像又温柔一点，又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到了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仇敌改变另外一个策略，就是用软的进攻攻势。就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第一节说，过了一年，就是胜了亚门和他的联军后的一年，敌人又再来攻击犹大。我们来注意这个事件，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那么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圣灵是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日子，这当然有神明显的心意。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觉，在过往的征战里，大卫有没有脱离征战呢？没有，这一次是第一次哦。当兵丁出去征战的时候，大卫没有出现，兵丁在前线拼命的时候，大卫是留在了耶路撒冷。圣灵记录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跟以下发生的事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叫我们非常心疼的事。也许我们会想，他做王了，年纪大了，不能够上战场了，所以他就没有出去，留在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这么想，那就想错了。大卫在这个时候仍然他是一位战士。我们可以留意啊，这次约押在外面围攻巴拉，不知道打了多久，结果呢还是没能把巴拉攻下来。我们来注意第一节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个列王指的是亚门王和亚兰人那些个诸小国的王。至于出战的时候，通常都是农事不忙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指冬雨过后一直到阳历的三四月年间，他们那个时候会征召民兵前赴战场，所以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也是挺可怜的。农忙的时候呢，要忙农作物，不忙了也没得闲，还要被征召去打仗。那么以色列军队就打败了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拉巴是亚门的京城，也就是今天的约旦的首都安曼，它位于西什本的东北方，大约是21公里。那么大卫是不是真的是老到了无法上战场了呢？刚才我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的。我们可以从12章的27节开始，一直到31节，圣经说，在第27节，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就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还嵌入着宝石，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大卫呢，也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根据圣经小字在第31节说，就强迫这些个人呢，用锯子或者是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斧做工，或者使他们在砖窑里服役。圣经说，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大卫是可以出战的，但是因为他失去了警醒，就给撒旦留了一个破口，撒旦找到了可以攻击的地方。圣经在马可福音14章的38节，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放松是失败的开始，失败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是我们不容易察觉，这是一件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第二节，这一天大卫睡到了太阳平息，就是日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个游行指的是散步，看见一个妇人沐浴，根据那个时候呢，妇人在封闭的内院中沐浴，并不是一个无理的行为，也并非是故意诱惑。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眼目的情欲，试探常常是用眼目的情欲动人的肉体。大卫偶尔看见了别人沐浴，只是遇到了试探，而且他看来是容貌甚美。这个时候如果他把头转过去说，哎呀，人家在沐浴，不可以看，非礼勿视，这个试探就失败了。可是他却是差人打听这个妇人是谁，他就陷入了试探，最后还把妇人接来了，这更是故意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所谓的艳遇，这正是我们基督徒看来无非是魔鬼的摆布而已。大卫看见这美貌的妇人，眼目的情欲就开始发动，正如夏娃先看见那个果子是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然后就摘下来吃了。大卫犯罪就很像伊甸园的故事，犯罪的原因在于大卫自己，他因为眼目的情欲而被诱惑，他受到了迷惑之后就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最后却发展成为行为上的奸淫，可以说是在恩典中堕落了。因此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抵抗试探的能力，要求神，求神快快地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快快地远离，免得陷入试探。马太福音六章的十三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是不要让我们遇到无法抵抗的试探，这里主教导我们借着祷告承认自己的软弱，求主保守，这样的祷告必然能够得到主的答应。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站立得住，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征战在里面，主啊，当我们在面对诱惑或者是人事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在挣扎当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更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感谢，感谢主一直的爱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在新约，我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只要倚靠神，我们就能够打美好的仗。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有聪明有智慧，要保守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他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他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已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它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它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记忆，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一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的。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一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要探讨的议题啊，我相信对于家里有乐龄长辈，或者您自己就是乐龄朋友的人呢，应该是非常的关切哈。要谈的是长照 3.0， 邀请的来宾呢是财团法人新北市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玉轩。玉轩你好。
3: 你好。
2: 还有我们综合行销经理蔡宗玉 Jeremy， 你好。
4: 你好。
2: 今天呢邀请两位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最近啊要办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民众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研讨会哦，就是有关于长照 3.0 资源善用与喘息协助啊，一听就知道是非常的实用哈。那可不可以先请 Jerem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研讨会呢？
4: 是我们这个研讨会，它主要我们的题目叫做第三人生设计提案。那第一人生呢，就是我们求学期间我们叫第一人生，出了社会叫第二人生，那第三人生则是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叫第三人生。那第三人生这个研讨会我们一共有六大主题
2: 哦。所以这次的即将在5月12号举行的这个研讨会是有关于哪一个主题呢？
4: 关于养
2: 养生养众多的 养
4: 、对，照顾这件事情。
2: OK，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的来切入这个跟民众关系息息相关哈？那也很重要，政府也在推这个相关的政策，业者啊等等，那我们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大概有些什么提纲或者是方式呢？
4: 是我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其实长照 3.0 是政府今年开始的一个政策，那有许多的它的条件其实是放宽的，所以许多民众是更加需要更多的一些资讯，我们怎么样有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2: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用得上哈。
4: 没错没错。那我们这一个研讨会呢，我们每一场研讨会都会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专家代表
2: 学者啊，
4: 对，学者，那他比较更了解比如说知识面策略面。那第二个代表则是实践者，实践者可能是我服务提供者业者。
2: 对，
4: 那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站在民众的角色，所以会有民众代表，我们有三方的代表。刚开始这个研讨会前一个小时会有